0: 样，
1: 那得谁都有苦恼，
0: 是吧？他说我就胖不上来，我就苦恼。我说你上边去，溜远点。啊，那还脸儿小，你知道吗？脸儿老小了，巴掌大脸儿。然后整个那个小姑娘的整个小型哈行李箱忘在了出租车上，但是我没有记住车牌号怎么办？你是用那个手机支付的吗？
1: 嗯，
0: 如果手机支付，那里头应该能够找到司机。
1: 你可以给他留言，不能跟你不，你不能给他打电话。
0: 邓紫棋说，通过付款的记录可以留言。
1: 对，你可以留言，你可以跟他说司机师傅我怎么地，但是他得看呢。
0: 嗯，
1: 看完之后他得给你回才行，他要不回不行，划算。
0: 我就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好物呢？昨天我就觉得没说够
1: 啊，
0: 有一个东西啊，是雅诗兰黛的眼霜，
1: 是
0: 那个小棕瓶的眼霜。关伟，你可能不太了解它在女生心里的一个地位。
1: 199，
0: 平时
1: SK2
0: 大家要知道一瓶的官网是1670，
1: 是
0: 这次是卖小样儿。
1: 太行了啊，
0: 30毫升体验装，3支199，
1: 太行了，
0: 真的方便我们反应。
1: 刚哥说，老关问一下，利民街重庆路南向西可以左转吗？上次问天宇他没告我，
0: 他恨得我，
1: 他不告我，
0: 不可以左转。那你喜欢的女孩太多，
1: 都是就是一种
0: 朦胧，
1: 朦胧。
0: 你咋那么朦胧呢？
1: 越朦胧巧朦胧，人也更加的幸福。
0: 我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也看过，
1: 都有钱
0: 啊，是吗？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1: 都是幸福两口的。
0: 就男生怎么脾气都那么好呢？你发现没？
1: 所以说家和万呜呜呜，就那种打，
0: 那属于持久战，
1: 打水枪那种。
0: 嗯，但如果要是战斗力比较强的，还得是拿盆，因为他旁边一定会给你放一个大的像泳池那种东西。
1: 盆的特点是什么呢？属于
0: 攻击性强，
1: 攻击性强，攻击频率快。但是它的弱点是，
0: 不可移动。
2: 对，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
1: 叫做
0: 这是免费送的
1: 啊
0: 啊！就看各位有没有实力能够得到了。
1: 太行了啊！
0: 我们今天呢，开心猜猜猜，问的是一道化险呢，得到了金属汞
1: 啊，
0: 请问大家汞的元素符号是什么？各位答出来吧。
1: 啊哈！我终于失去了你。

0: 很伤感的歌，
1: 气郁气儿晴了，
0: 忽然下起了大雨。
1: 大雪。
0: 你说它就不正常，7月7日它怎么可能下到雪呢？
1: 我跟你说，有头我马有头，我跟你说，我不头你头都不回，我扭头我就走。我跟你
0: 说，
1: 说
0: 哪话？
1: 啥团我都走。
0: 哎，现在不没有吗？
1: 现在没招了，
0: 没有啊，
1: 凑合过了。
0: 你就稳那儿待着吧。虎哥说了，锦州交通广播，
1: 万
0: 事都可诉说。
1: 帅哥为美丽语，电留下来，
2: 悠悠的唱着最
1: 炫
2: 的
1: 民族风。
0: 我知道，
1: 哎呀，这
0: 多好，
1: 这嗨呀！
0: 哎，你发现没？可能到了年龄大一些之后啊，真的是叔叔们的身体状态未见其有阿姨们的吗？所以说，人不能下去吗？
1: 你是不是？你想不下去，有时候也得下去。反正就是那个有机会吧，我就是给大家开发一下秦始皇陵，然后让大家参观一下。
0: 你可打住吧！
1: 哎呀，
0: 我还想让你多陪我上两
1: 次。花园东方庭院东行300米路北，电话13841600668。
0: 第二位获奖的听众朋友叫美慧儿，
1: 美慧儿获奖了啊，
0: 6323。
1: 您将获得天星口腔为您提供交广定制收音机一台，天星口腔让百姓相得起健康好牙的医院，口腔诊疗到天星咨询比较之后，再做
0: 如银而得到这样一个名字。
1: 汞，
0: 嗯，它是常温下唯一呈现液态的金属。
1: 哦，
0: 比方说镓呀。色呀，它在稍高温度下也会融化，但是常温下只有汞。
1: 液态成液态的金属只有汞啊。
0: 葛洪等道士曾经试图用汞。

0: 来炼制仙丹，为什么？
1: 是不
0: 是觉得很珍惜？
1: 当然了。
0: 那这时候你要穿越去了，我跟你讲，你就能受到重用。
1: 那妥了。
0: 旁边赵高啊，是吧？
1: 我穿哪儿去了？我呀，我穿我也得整个什么清朝啥的，这不
0: 李莲英儿。
1: 我就不能整个健全人吗？
0: 拿就忘拿回来了。哎，到了忘了。你这一说，我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事儿花。完，昨天你给拿上来了。
1: 看来那个钥匙落车里头一点也不奇怪。
0: 我没把我自己丢了，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过一天多才想起来。
0: 都是大家伙集体保护我。哎，我真忘了，忘得一干二净。
1: 我们分不清金零一、金零二，就这样似的哈。
0: 关键金木水火土那里头的一个金呢、啊，也老大了。
1: 金都老大了。
0: 啊、哦，完它也分好几块，你没发现吗？
1: 是
0: 是吧？
1: 戴森尼说：“老关天宇啥时候去旅游去？米兰啥时候来？你看看呗。”
0: 撵我？你是撵我吗？那有啥？那一个毛巾卖不也不少钱呢吗？
1: 当然，
0: 是吧？
1: 东关说：“麻烦二位主持人说一下今天天气情况呗，谢谢。”
0: 今儿有雨，明儿有雨，后儿还有雨，
1: 天天有雨呀、
0: 啊。嗯，你刚才给我截了个图发过来，我想问一下，这个照片怎么瞅像我要哭了似的呢？
1: 就是你什么时什么什么上
0: 嗯
1: 和就忽略了，回来之后哎呀妈呀，对呀，车停哪儿了忘了，有这情况来着。但你总是找着了，不至于找不着啊。
0: 那得找老长时间了。
1: 一
0: 顿猛回忆啊，
1: 尤其对腿脚不好的来讲，拄个拐来回找是费劲的。
0: 小海牛发了一个关东王酒
1: 啊，
0: 哈哈。
1: 最后提示大家两个事儿、哎、一个是在我们平台上打出那个划算、
0: 嗯、
1: 可以购买到雅诗兰黛还有 SK2， 还可以打交广之夜，赶紧报名，因为抢购礼包数量有限，要是抢不到的话后面只有门票没有礼包了啊。
0: 杨儿特别可爱，说有一次我把车停在了

0: 领着我。
1: 哎，真的啊，最近你来的这一阶段在节目当中似乎好像这个都是阴雨绵绵的感觉哈、
2: 啊。
1: 现在我们继续呢，在节目当中会和大家来关注和了解到哈这个南北疆的铁路专列。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在我们进行当中的时候，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直接呢在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怎么样，怡人姐正在调试她的抖音哈，
2: 稍等一下、啊。
1: 最近呢也是抖音正在直播当中，当然如果大家想关注到颖人姐的话，其实我觉得不仅仅是好了，现在呢上线当中，如果说关注抖音的话呢，大家呢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颖人
2: 姐，
1: 对，颖呢是电影的颖啊。
2: 嗯，然后我的微信朋友圈大家呢可以先加我的微信啊、
1: 嗯、
2: 我的微信朋友圈有我分享的二维码，
1: 哎
2: 哎，大家一扫呢就能搜索到我。
1: 好的，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都是关于我们大美新疆，今天会具体和我们来讲哪些内容呢？
2: 嗯，今天还是先给大家呢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企业背景，
1: 嗯，
2: 然后呢还有咱们八九月份的新疆专列，
1: 嗯，
2: 它的价格多少，包含哪些内容，讲一些实实在在的。
1: 嗯
2: 嗯，聪明了，
1: 真的是我聪明吗？我觉得大家也认为这个神铁文旅还是响当当的，是吧？
2: 嗯，对，我们神铁文旅呢是正宗的源头国企，隶属咱们沈阳铁路局。嗯，我们。

0: 那旅游专列哈，咱们不需要说啊，想怎么写怎么设计怎么设计，
1: 最近什么线路火，咱们就去哪，不是的，
0: 对，都是根据当地的最好的季节啊来设置的，
1: 量身打造，
0: 对
1: 吧？
0: 都是纯玩的，零购物、零车销、零必销的，
1: 嗯，
0: 对，这是呢给大家呢教的一个底儿，跟着我们走，最大的优势呢就是优惠，
1: 飞机看不到美景。自驾呢又觉得说这么长的路程实在是不好去操控，那我觉得这个专列实在太划算了，
0: 对
1: 吧？因为它软卧呀，然后再加上这个非常的舒适，
0: 非常的舒适，
1: 加上一个这样非常靠谱的一个团队，
0: 对
1: 啊，不报名等啥呢？
0: 这个你说到飞机，我想起来了，昨天咱们下班，
1: 你最起码得是10天到15天打底儿，
0: 对呀，然后你拿着大包小包的，是不是很
1: 东西很多，
0: 还得托运啊。

0: 8月7号的呢，更倾向于一些高考完事的、
1: 嗯、
0: 啊，带着学生、家长呢有时间的这样的
1: 去走一走。
0: 对，
1: 新疆太值得一去了，
0: 太值得一去了。大美新疆嘛，是必须得去一次的。
1: 嗯，
0: 然后这两趟呢，咱们都是我的这个舒适化车体、
1: 嗯、
0: 啊，然后中途的就是在咱们锦州站啊，中央大街都可以上车。
1: 对，
0: 除了咱们这个锦州站啊，咱们还有其他的沿途停靠站。
1: 嗯，
0: 大连、沈阳、葫芦岛、山海关。
1: 对对对，
0: 都可以上下车的。
1: 对，也就是说，比如说，你有几个好姐们儿啊，几个，这个什么战友是吧？哎，我们这个尽管说是不在同一个城市，但如果是有葫芦岛的，有沈阳的，有大连的，那就可以在同一列车的不同的时间点上车。
0: 对，
1: 咱们是一趟专列。
0: 对
1: 对，
0: 然后你从哪儿上车，还可以从哪儿下车。
1: 哎，是
0: 你要是不想回沈阳了，你在锦州上下车也是可以的，
1: 没毛病。
0: 嗯，然后这个铺你是一铺到底，全程不换铺、
1: 嗯、
0: 去成哪个铺回成哪个铺，不用搬运行李。
1: 嗯
0: 啊，所以说它的非常轻松，这个专列
1: 是的，
0: 是特别适合这个年龄大的，没有家人陪着的。
1: 嗯
0: 啊，你这样呢跟着我们出行行呢，一是安全，二呢是家人能放心。
1: 嗯，
0: 对吧，咱们出去玩不就是为了开心吗？
1: 那是的。
0: 是对呀、啊、但是安全第一，是不是？
1: 嗯，
0: 咱们跟咱们走呢，就是说第一个，你这个家人呢能安安心心的在家里上他的班，不用有后顾之忧，
1: 不担心。
0: 嗯， 嗯，然后咱们整列火车上都是咱们这个游客、
1: 嗯、
0: 没有其他的闲散人员。
1: 嗯
0: 啊，特别的安全，
1: 对，
0: 安全系数呢也高。
1: 是的、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8月份和9月份一直有这个想出游新疆的计划的话，大家不妨呢可以考虑一下沈铁文旅。我们和大家呢也来说一下，如果说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想咨询，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第一种呢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哈、啊，直接呢在、
0: 嗯、
1: 公众号当中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然后再有呢大家可以通过莹姐的这个抖音，现在也是实时在直播当中，来搜索莹姐，影呢是电影的影，就可以搜索到，也可以在公屏上打出来你的问题哈。有朋友问到说，云淡风轻就说了，说去新疆什么时候去呀、啊、刚才刚说完哈、
0: 再说一遍，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时间点跟大家来说一下。
0: 一趟呢是8月7号，
1: 嗯
0: 啊，预计8月7号开行，
1: 号
0: 还有一个是9月5号，
1: 9月5号这两个时间点。
0: 然后呢刚才也说了一下价格啊、我很多人呢昨天就是有很多平台上、这个、
1: 关注这个价位，
0: 对，关注这个价位啊，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位都包含啥。这个费用咱包含的是你往返的火车铺钱、
1: 嗯、
0: 也就是你这个一去一回这个软卧的火车铺钱，
1: 火车的费用。
0: 嗯，然后呢你下火车之后当地的大巴车车费，
1: 嗯
0: 啊、当地团餐的餐费，
1: 吃的，
0: 还有当地住宿酒店的费用，
1: 住的
0: 啊、嗯，还有司机导服费，
1: 嗯，
0: 以及我们给赠送的旅游意外保险费用，
1: 哦，这些钱都包含在其中了。
0: 哎、这些呢，基本上就是都包含了、
1: 嗯，
0: 唯一不含的就是门票和警交车。
1: 嗯嗯，
0: 这个呢，门票和警交车呢，它会分出好几个等，
1: 哎
0: 啊，所有的这个多起一分的，会按照你的名单啊、
1: 嗯、
0: 和你的身份证。啊，再一再的核对，然后呢，该多少？该是10块钱就起10块钱，
1: 嗯，
0: 啊，5块钱就起5块钱，
1: 嗯，
0: 啊，就是这样，
1: 明白了，
0: 大家不会花冤枉钱。
1: 对，其实这个门票呢，刚才英姐说的也很清楚，是根据您客人的实际年龄，可能比如说小朋友小朋友的价，
0: 对，
1: 对吧？老人有老人的价，
0: 对，
1: 哎，我们成年人有成年人的价。啊，包括像有一些特殊职业，比如说军人朋友，他可能还会有一些免票
0: 的，
1: 票的
0: 哦、
1: 对，
0: 对。
1: 那不同的人群，他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票价、
0: 嗯、
1: 啊，
0: 对
1: 对，
0: 嗯然
1: 后。好的，基本上跟大家说的这个、嗯、就是很详细了哈，时间点还有这个价位哈。接下来呢，跟大家来说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想报名，一定要加莹姐的这个微信哈，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
0: 多少钱？
1: 对，我来说一下啊，151-4263-3298，151-4263-3298，怎么就多少钱了？
0: 直播间里的摄影师阿丽啊，问我多少钱
1: 价位？
0: 咱们8月7号的。软卧上铺啊，我先说8月份的啊，
1: 嗯、
0: 是9680
1: 上铺，这个是19天的行程啊。
0: 下铺呢是10480，
1: 嗯
0: 嗯，9月5号的上铺是10980，
1: 嗯，
0: 下铺呢是11780。
1: 对，8月7号呢是19天的行程，9月5号呢是20天的行程。
0: 对，
1: 嗯，
0: 我们工作人员可能没在我直播间，
1: 嗯，
0: 应该是忙。如果他看到呢，会给价格呢打到公屏上，
1: 嗯
0: 啊。 然后呢，你也可以加我的微信，把我的手机号呢也同步的和微信，然后呢电子版上面都写的很清楚，到时候我发给您，或者我下播之后呢给您回复啊。
1: 嗯，好的。嗯，莹姐的电话同步微信啊，我们和大家呢也再来说一下151-4263-3298。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呢走进的是大美新疆。大美新疆呢真的是太多值得去的地方了。我们刚才呢跟大家介绍了咱们沈铁文旅的背景，然后包括这次行程的时间以及具体的一些费用哈。接下来我觉得莹姐是不是得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去这个新疆具体咱去哪些景点啊？景点也很重要的，对不对？
0: 很重要很重要。很多人就说市面上新疆这类的产品呢，
1: 新疆太大了你知道吧，就去的很多地儿，就是大家可能会就是很茫然，对不对啊？
0: 对，
1: 你具体去哪儿跟大家赶快来说一下。
0: 好嘞。嗯，然后呢咱们这个行程呢区别于其他的这个产品，我们走的呢只要是基本上吧，新疆啊南北疆的这些知名的景点咱们都包含了。
1: 嗯
0: 啊，都包含了。像有的呢可能大家呢现在市面上这些产品呢五花八门的，什么样都有，可能大老远的去了，
1: 嗯，
0: 没去
1: 就是逛得明明白白的。
0: 对
1: 啊，对，绝对不让你走回头路。
0: 咱们这个新疆专列呢第一站是先到宁夏。
1: 宁夏
0: 啊，一是呢为了缓解一下大家的疲劳啊，然后呢也是只有专列的这个优势啊，
1: 嗯，
0: 它才能连线走啊，
1: 嗯，
0: 就等于说到大家去一趟多走几个景点。我们第一次呢，
1: 嗯，
0: 第一站是先到宁夏，
1: 嗯，
0: 啊，像沙坡头还有这个中卫的高庙，然后呢就到往新疆出发了。
1: 嗯，
0: 在回程的时候再路过一个甘肃的敦煌。
1: 敦煌，
0: 对，
1: 哎呦，
0: 像莫高窟。
1: 莫高窟这太值得一去了，
0: 哎，
1: 就包括刚才莹姐你说的那个宁夏，
0: 嗯，
1: 我是在去年还前年的时候我刷到了一个视频，是宁夏某个地区的，就是一到晚上啊那个星空
0: 老漂亮了。
1: 哎，老漂亮了。就现在你看在咱们城市晚上的时候你看星星可能看的不是特别清晰啊，就是你有没有比较，就小的时候一定是更加的这个闪亮，但现在
0: 主要呢咱们是以新疆为主啊。
1: 对对对，
0: 这两个呢都是属于赠送的。
1: 哎呀，
0: 咱们这个新疆哈，你看有5A级的这个景区，天山神秘大峡谷被誉为峡谷之王。
1: 嗯
0: 嗯，还有白沙湖、塞北小江南。
1: 嗯
0: 啊，最好的哈喀什古城。
1: 嗯，
0: 一座活着的千年古城。
1: 对，
0: 这个就是特别神秘的，
1: 非常有历史底蕴了。
0: 哎，然后这个人间瑶池，天山天池。
1: 天山天池，
0: 啊，
1: 你去过天山吗？
0: 我
1: 记得那个作品啊。
0: 对，
1: 嗯，
0: 还有这个喀纳斯是，都是5A级的景区啊。闪躲人间的天
1: 是那个香妃园。
0: 哎，对，香妃园。
1: 哎，
0: 嗯，还有这个拍西游记，拍西游记最热的地方，
1: 火焰山。
0: 还有坎儿井。
1: 坎儿井，
0: 五彩滩，新疆第一滩，五彩滩景区都是非常漂亮的。还有新疆之窗啊，国际大巴扎，这个呢要跟大家说一下重点市场一样。
1: 哦哦，
0: 但是咱们的行程啊写着是零购物、零撤销、零必销。
1: 嗯，
0: 啊，有的人呢可能会误解一些，这是不是购物店啊？要跟大家说一下，这
1: 人家纯购物的地方。就是你去趟新疆，你不得买点东西啊？
0: 国际大巴扎呢，它虽然是就说像商贸的这个地方，
1: 哎，我跟你讲，这地儿肯定特别好逛。
0: 如果大家说有给想买点这个新疆葡萄干的特产了这些哈，
1: 嗯，
0: 大家呢就可以在这里去选，
1: 去选购。
0: 然后呢，这些不是说强制的，是
1: 新疆之窗，大家太了解了啊，
0: 太了解了。
1: 哎，对。
0: 还有这个喀拉库勒湖，它和白沙湖呢，是算是新疆最高的地方。王府啊等等，我们这趟行程呢一共包含了12个5A、11个4A 知名景区。
1: 哎，
0: 啊
1: 真太好了，
0: 特别的漂亮。
1: 哎呦，这个19天20天啊，这玩的简直太尽兴了。
0: 嗯，
1: 是吧？主要是你看刚才你说的这些景点又是大峡谷天，
0: 对，
1: 所以说亲眼见跟平时生活当中看屏幕的那个画面，它一定是不一样的，
0: 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啊！真真切切的去感受一下，
0: 它很震撼，
1: 嗯，
0: 啊！就是怎么说，你在家门口是看不到的这种景色，
1: 对，
0: 嗯。所以说本身呢旅游它就是很消耗体力很累的一件事，
1: 嗯，但是我觉得它也是非常治愈的一件事儿。嗯，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这个旅游的交通工具一定要选好，可能呢，
1: 哎，
0: 就是说飞机它针对的是一些哪类人群呢，就是说没有时间上班的这种，它只有7天8天的，10天以内假期的， 这样呢，他只能选择坐飞机去，减少你很多的疲劳。
1: 嗯，
0: 对。然后呢，你去一次，你把新疆的这个美景都去遍了，你就没有必要再去第二次了。
1: 对
0: 啊，你不像说附近的跟前的这个华东啊、张家界啊，这样呢，你坐飞。

0: 飞机6天，西安随时就可以去了，这个没问题。
1: 嗯。
0: 新疆呢，还是建议大家。
1: 进行咨询，哎，昨天可好玩了，朋友们，给你们讲一个小事儿啊。下节目之后呢，然后莹姐就给我发信息，她说米兰啊，我还没走呢。我说你干什么还没走啊？她说好多朋友在电话咨询我走不动了。
0: 对，其实每天都是，我们算今天应该是
1: 第6天，
0: 第六天哈。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这一周，到这个周五，我会一直呢都是在这个同一个时间点来做客这个交通广播电台和抖音直播。大家呢也一定要记好，如果今天没讲完的哪些问题，我们明天我会继续呢给大家接着讲。有什么疑问，大家有什么疑问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随时的问我。
1: 好的。那既然说到这个电话，大家呢可以来记一下莹姐的热线电话：151-4263-3298，151-4263-3298。那这次呢，去新疆的这个专列的时间哈，两个点，一个呢是8月7号，一个是9月5号。8月7号呢是19天的行程，9月5号呢是20天的行程。如果说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呢，可以实时呢通过莹姐的电话哈来进行咨询，一定是下节目之后哈。然后这个电话呢也是微信同步的，再跟大家来说一下，151-4263-3298。
0: 然后呢，每天其实在咱们下播之后呢，我都会在这个楼下啊，一是等你这个播完完，然后呢再跟你问一些问题。然后呢，我都是大约40分钟的时间来给回复这个抖音里的私信，还有这个电话，来回大家这一些问题。咨询的游客呢，基本上都是非常非常多的。
1: 哎，我想问一下莹姐，
0: 谢谢美好，说这小姐姐声音好听，
1: 小姐姐声音好听，谢谢你呀。对，大家呢也可以在实时的节目进行当中，可以通过莹姐的抖音哈，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有什么问题呢，可以直接用文字打到公屏上。抖音很好搜索，莹姐，影呢是电影的影。对，现在穿的这个铁路的制服啊，还是很好辨认出来的啊。
0: 对，然后呢，咱们这个新疆这个专列呢，还有一个好消息哈，咱们今年陆局给咱们的政策啊，非常的给力。咱们今年陆内职工啊，不管你是在职的还是退休的，以及您的家属亲属，都有一个专属的福利。这个福利很力度很大，我只能说跟
1: 力度很大，
0: 因为咱们在直播啊，这就有很多禁言，不能说
1: 啊。好的，力度很大，您就知道了啊。
0: 然后呢，你稍后问我再回复您啊。
1: 这个针对于咱们铁路的职工，还有其实这个职工也包括他的家属是吗？
0: 对，
1: 哎呀，
0: 包括他的家属以及亲属。
1: 哦，亲属
0: 啊，还有呢，不是说你必须是在职的，现在你上班的，
1: 退休
0: 的
1: 也可以。
0: 要求呢就是咱们省局内的。
1: 哦，
0: 省
1: 局内
0: 的。对，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因为咱们家这不是火车，是咱自己省局的。豪横哈，
1: 太豪横了，我跟你讲。哎，这个词儿叫什么？这个词叫凡尔赛。你太凡尔赛了啊。大美新疆真的是很好啊。很遗憾我还没有去过，莹姐你说咋整？
0: 我非常欢迎你去。我也期待着你去。
1: 哎，我们俩第几天做节目的时候就说来着，等我们俩退休一起去。有的时候可能真的没有那么多时辰，这一次哈，其实这个时间点9月份我觉得刚刚好。
0: 刚刚
1: 对吧？因为孩子们
0: 份呢都，
1: 孩子们神兽们终于回笼了，是吧？
0: 谢谢大家点赞。
1: 哎呀，谢谢大家点赞啊。
0: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8月7号和9月5号这个哈，相对来说呢，现在基本上单有的，您记一下我的电话。主持人米兰，说一下我的电话。
1: 好的，这个专业的事儿让专业的人来做啊。
0: 对，
1: 如果大家呢想这个报名啊。包括说大家想了解这个详细的行程，我们来拨打这个莹姐的电话。其实呢，这个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151-4263-3298。
0: 对，
1: 再来说一下啊，
0: 加我的微信，我把行程呢电子版的行程单发给您。
1: 对，再来说一下151，
0: 基本上呢8月份呢就要接近尾声了，因为咱们专列呢它不同于其他的这个旅游方式，风团呢会比较早，因为它后续有很多的工作，咱们陆局啊会跟外省的一些排铺啊排点啊，所以说大家想8月份出行的，一定第一时间先给我打电话，先告诉我，你说影儿啊，你先给我留铺，然后。 后啊，咱们再签合同啊，办其他的手续就可以。
1: OK、
0: 啊。
1: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的节目的时间也是到了啊。
0: 哎呀，
1: 大美新疆，哎，你知道吗？云姐，之前我还想着说，这每天都说新疆，这说个一两天不就说完了吗？结果你发现每天啊，这个新疆都会有不同的话题出现啊、嗯。
0: 我们今天算播第应该是第六
1: 天、啊、第六
0: 天、啊，我们就是把这个新疆这个专列分成这个六天呢，基本上把该讲的呢，基本都会一点点逐步的给大家呢
1: 讲透，
0: 对，讲透。
1: 然后这样，云姐，如果说在下节目之后，针对于大家的一些问题，
0: 嗯、
1: 咱们可以继续呢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
0: 好，
1: 好吧，
0: 好的、
1: 嗯。那今天咱们节目就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云姐、嗯，也期待大家能够跟着国企的专列玩。嗯

北京时间9:3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锁定锦州交通广播，是要正式展开了。哎呦，最近咱们锦城啊，这个小雨下的呀。但是呢，好归好呢，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是蛮舒服的，对吧？大家呢，在我们第二种方式呢，大家可以通过抖音。抖音呢，直接来搜索锦州交通广播米兰，就可以搜索到我。小暑节气，今天咱们是一个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我们经常会说，哎，一些节气呢，一些节令要吃一些美食，对不对？美食向来是最抚凡人心的啊。而且我真心觉得一年四季的欢喜大多都是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其实有意思的是呢，很多音乐人呢，他也会把一些比如说街头的小吃啊，家常饭菜呀，人间烟火啊，写成了歌。这个旋律当中的喜欢我的节目，一定要左上角点关注，点赞都不重要了，重点是要关注到我，关注米兰不迷路。说到美食，我会想到这样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真的就是很人间烟火的感觉，同时我会觉得有很多的思念在里头。

0: 式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仅需 1.3 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式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 400-080-0416 400-080-0416。
1: 锦州交通广播 100.3 路况播报。
2: 好的，时间来到了9:43，那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一下路况。今天的这个时段路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松坡路沿线。今天这个时段的马家港的东向西，现在呢有车队在排队当中。今天这个时段哈，然后呢再来看一下附属港呢，现在是三个方向，东西方向以及北向南方向。再有呢，我们看一下今天重庆路沿线小商品批发门前东西双向部分车队排队当中，桥洞没有问题。最后呢，来看一下大桥方面，临川大桥、解放大桥、云飞大桥都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云飞大桥上桥处，也就是靠近南京路的这个北向南方向，部分车队在排队当中。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路况了。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特殊的情况，欢迎您实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进行互动吧。
3: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4: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
5: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6: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7: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6: 在哪能买呀？
7: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8: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5: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9: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5: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咱就说这太阳不就出来了吗？哎，朋友们，该说不说，昨天那个天气呀、我就怎么感觉，就只要我一出门，哗一下这雨就出来了，然后等我到某个目的地的时候，这个雨就停了。哎，有没有同款宝宝？但是呢，今天呢，阳光出来了啊，要即将到我们狂浪的时候了。我们这个狂浪的时间点呢是7月11号，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水世界的朋友们，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呐！天儿呢肯定也是越来越好了啊，尤其是过两天孩子们基本上都放假了，应该带孩子们好好的去释放一下压力。他要打败飘在人海，自个儿去啊，当然他是有这个福利包的啊。哎，我相信如果去玩，是不是很少有能自个儿去的？哎，刚才提到那个点哈，人正心正就说了，说昨天下雨路上没人了，一停就出来了，整好几回。暖宝宝说，真的，我就遇见过啊，出门前还下着雨呢，出门的时候雨停了，到位置的时候下雨，下班回来的时候下雨啊。好，来继续说我们这个交广之夜的事情啊。单人的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元。再有呢，如果说您是三人组团，219。重点我们是有这个福利包哈。贵门票这个事情，肯定我们交广是最优惠的，不信您去美团看，啊，肯定要比这个价位要高。还有我们交广的主持人和京广的主持人带大家一起 PK， 一起嗨。报名地址呢，跟大家来说一下，三个地儿，一个呢是锦绣校服的工厂店，其实说白了，这不就总店啊？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陵，再有呢，它的直营店成都街状元城东门，还有呢就是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就在贵州路加油站天心花苑北门。哎呀，一说到雨这个事儿，确实哈，你看狼之一族就说了，说孩子放假出校门准下雨，放学是吧？那叫什么？放学雨，到家咔雨停了，哎，你看看这巧不巧？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呀。好的，朋友们，9:50呢，欢迎大家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由米兰带给您的车主大联盟。然后大家如果说这个想去交广之夜，要提前报名，然后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平台呢，也可以打关键词哈，会给您推送这个具体的文案，那大家可以详细的去了解一下哪四个字呢？交广之夜。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因为是从小暑得来的啊，想到了美食，那其实关于美食的歌很多呀。首先看到的是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在微信公众平台还是属于这个板凳啊，不，沙发第一位啊，第一名是沙发哈。他说，米兰上午好啊，关于美食的歌曲呢，想和你分享的是赵咏华的一首歌，这歌的名字呢叫做早餐。他说三餐四季朝夕烟火，希望我们都能够对做早餐的人说上一声辛苦了。

呀，关于美食的歌曲真的太多了，朋友们哈。再来看一下海燕的留言，她说米兰周二好啊，今天呢还有阵雨，但现在看到外面就是挺晴朗的哈，那真保不齐。最近这雨啊，真就是跟小孩子脸一样，说变就变，唰的一下，一会儿可能就下雨了啊。所以说出门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带好雨具。他说到美食呢，像王蓉的水煮鱼啊，林俊杰的豆浆油条啊。我家的餐桌呢非常的丰富，一日三餐都是自己做，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食肉动物哈，必须有肉，虽然吃的不多，还是要补充蛋白质的啊。好的，那今天我们的收尾曲来哪首歌呢？是豆浆油条还是水煮鱼呢？如果说这个小天儿来顿水煮鱼还是不错的，是不是？好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也把这首歌呢送给今天所有分享歌曲但是没有播出的朋友们啊，谢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

0: 北京时间10点整，1003甄选商城上线啦！懂生活的人都在逛。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
1: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好，今天呢，这个大家都在说呀，还有点小阵雨啥的哈，感觉呢这个雨啊，淅淅沥沥的也该差不多了哈。
1: 真下了吗？
0: 你看看，
1: 我没下吗？
0: 对呀，没有啊。
1: 真的呢，不敢下了，我跟你讲。
0: 哎，这个昨天咱都已经这个预言这个准的，把它都吓回去了，你可不敢下了。
1: 不敢下了吧？是不是下了一阵很大？
0: 哎呀，那阵可真是加紧下呀。
1: 啊，然后停一阵，然后又下一阵，是吧？
0: 对。
1: 啊，然后呢，我这个。我这个用我的意念呐、啊
0: 嗯，对，
1: 我这沟通了一下子，
0: 嗯，
1: 我说这个那叫啥来着？
0: 嗯，
1: 有首歌那个叫啥歌？我想想啊，我都忘了那个，可好听那歌，
0: 就是，哎呀，这小声儿。
2: 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
1: 我昨天跟素贞呐、
0: 啊、
1: 说了一下，我素贞呐、啊、
0: 聊了哈，
1: 素贞呐、
0: 啊，嗯，
1: 你们家爷们儿啊。真没在锦州啊啊，真没在锦州、
0: 没在锦州
1: 差不多得了啊。
0: 对，
1: 哎，你这家伙的整的啊，
0: 但我发现你这个话聊聊的挺好。
1: 我跟他说了，我说你，我说素贞呐，
0: 嗯
1: 啊，你家爷们儿真没在锦州、
0: 啊
1: 差不多行了，你在家找一
0: 带凉快。
1: 今天是考试，
0: 哎，
1: 考完试你不得玩吗？
0: 期末考试。
1: 哎，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位朋友，这叫什么闯闯啊？
0: 嗯，怎么了？
1: 他在我去年的我们的推送里边留言。
0: 啊？啊不是，
1: 你看，
0: 您这我真没看见。2025年，
1: 你是咋找的？你是？
0: 嗯，对。
1: 提前去当你这下我们叫交广之夜夜场。
0: 夜场。
1: 你提前去能行吗？那是。
0: 你
1: 家12点要去，人能让你进不？
0: 对，
1: 我们都没到呢。
0: 夜场5点都算早的了。
1: 那可不。
0: 嗯。所以这5点钟入园啊，你就别大白天的时候，上午啊什么时候或者下午去，咱就5点钟入园就完事儿了。到现在倒计时，大家可能这报名的热情又开始高涨了。
1: 嗯，
0: 这小天儿马上雨也不怎么下了，天儿一闷，哎，大家其实有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哈、啊，因为有的时候也担心天气。但我觉得你说咱本身就是水世界，你还怕那个吗？
1: 对呀、啊。
0: 啊、
1: 嗯，
0: 而且天还特别热，孩子们都考完试了。赶紧去玩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个王
0: 那咋整？
1: 念出来了，你咋整？
0: 这个一这那哦行，说哎呀，不行，这后边关
1: 是的，
0: 那个没法念。
1: 只能跟你说、
0: 啊，
1: 你听节目是吧、
0: 哦？
1: 没问题，
0: 嗯，
1: 没问题啊。
0: 对，
1: 因为你想，我们这个跟我们合作的这个商城啊，
0: 嗯、
1: 不单纯只和我们自己一个交广去合作，跟全国200多家
0: 嗯
1: 都合作、
0: 嗯，对，
1: 北京交通广播，
0: 对，
1: 天津新闻广播，
0: 嗯，
1: 什么南京的西湖之声，
0: 嗯
1: 啊，什么浙江音乐，
0: 嗯
1: 啊，这么多啊，什么
0: 对呀、
1: 啊，上海什么动感101，反正挺多挺多的。
0: 你想得多走量吧？
1: 你想想得多少？全国200多家呢？
0: 是啊，
1: 你还担心这？
0: 你别担心这个，而且一个是这个我们肯定保了，然后呢，这个什么的。具体写啥吧也不方便说了，
1: 对对、
0: 嗯、
1: 大家猜吧，
0: 大家猜他写的是啥、
1: 哎、
0: 我们把人名还给念出去了。
1: 然后呢这个有的呢他可能是你看好啊，看我们这个有的他可能是临期的，但临期他也不是说这个
0: 嗯
1: 今天是7月7号
0: 肯定能用完，
1: 对，你基本上他可能是27年还有1年1年半的时间你用了，
0: 咋的也用完了、
1: 嗯、
0: 哎呀，所以说这个你这不还能攒点吗？我这说行吗？所以放心哈，就我们给您推的东西啊，有那么多那么多，这个官媒都在这做呢，你想想，
1: 嗯，
0: 那大家就放心哈，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吧，
0: 嗯，
1: 可能他媳妇吧也知道，
0: 嗯，
1: 就想多给你点钱。
0: 哦，是这样。
1: 哎，要不他自己咋不去买呢？
0: 嗯，
1: 啊，
0: 就是就
1: 自己也能去买吗？
0: 你帮我买吧。另外，有的时候我跟你讲，自己买东西和别人送你这东西的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嗯，
1: 那现在你东北没办法，你让我们送你这个自己媳妇儿东西，那肯定得要钱，来把钱
0: 对
1: 你要啥东西来给我，还我再给你，
0: 兜里就2块钱，你说咋办吧？
1: 是
0: 行，可以理解哈。
1: 嗯
0: 放心啊，我们给您推的东西，无论是你看这价格，哎呀，这价格这么便宜啊，你就开始担心了，别担心啊。我记得我们推那10块钱的东西，那都是保真的，
1: 那可不，
0: 对，那是必须的啊。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可以参与节目，一个是呢我们的交广之夜，周六就开始了，7月11号啊，夜场5点钟入园，大家没报名的抓紧时间报名。今天不是考试吗？今天下午估计考完试啊，肯定报名还得有一波，
1: 嗯，
0: 这一些家长朋友要带孩子去玩的，那孩子多乐意玩水世界呀。
1: 是呢，这次我们呢、
0: 嗯、
1: 每年你看我们想的主题都不一样， 包括一些环节什么的，
0: 嗯，
1: 今年我们交广、京广联手上演水上点球大战，
0: 那对
1: 世界杯大对决，
0: 交广世界杯和京广世界杯，
1: 哎，这个就是这个叫今天是哪儿哪儿的，
0: 嗯，
1: 现在是比利时对美国的嘛，
0: 啊，
1: 哎。
0: 所以说，这到7月11号的时候，是我们交广的。

0: 于京广。
1: 嗯
0: 嗯，排兵布阵都已经排好了。
1: 是。
0: 反正关老板是怎么前一段就挺伤心的。
1: 咋的呢？
0: 一看你这战术有点戳的心了
1: 啊。
0: 就有点没不太自信了，是不是？那没办法，咱阵容就是特别强大，你说有啥辙呀？
1: 没办法。
0: 对，这也不是咱凡尔赛。
1: 这个吴岩来了
0: 啊，吴岩前来报道，至少参加了四届的江广之夜的，是水世界，江广之夜水世界哈。至少参加了四届交广之夜啊，
1: 九月份的嘛，
0: 嗯，
1: 还是他已经上高中了，
0: 是啊，
1: 上高中也不影响周六玩吧，
0: 嗯，
1: 啊，对不对？
0: 对，我认为是哈，
1: 哎，不能断呐，
0: 嗯，
1: 我想你儿子能考上高中，好高中，跟你去水世界不是跟去交广之夜有直接关系，不，
0: 你们俩有微信给我发，你看我又看个985，对，
1: 我俩才有微信。

0: 哎，这个女孩好像都喜欢这个啊，要么就当仙女儿，要么就当大侠，然后用两个食指练习神通，你不能给我下雨，听见没？哎呀，天越开始发力了。
1: 她侠女，这不发力不行了。哎，这个无言说："那行，那我率领一帮朋友去堆着呗。"
0: 哎，这就对了。
1: 咱上那泼泼水。
0: 嗯，
1: 你看这个在云南不有泼水节吗？
0: 对。
1: 哎，泼水是祈福。
0: 嗯。
1: 哎，互相泼。
0: 嗯。
1: 泼泼之后呢，别泼热水啊。
0: 嗯。
1: 啊，然后呢，你往身上多这个泼点水啊，祈祈福，是为孩子这个还有两年高考备战。到时候，
0: 嗯，
1: 我们看那时候是爱心助考是啥色的丝带吧？
0: 对。
1: 说不准的，
0: 说不准啊，有可能会变颜色是吗？
1: 对，一会儿蓝的，一会儿绿的。
0: 是哈，但我想不管怎么样，咱们说有叫幸福的雨点子哈，那到我们交广之夜，咱挨水枪呲啊什么的，那什么大战呢、啊、什么的都是幸福的。
1: 当然了，我们这都部署都完事了。
0: 嗯
1: 嗯，那各种各样精彩的环节，舞台部分，
0: 对
1: 啊，这个游戏部分，
0: 嗯
1: 啊。反正看看大家谁是中华小曲库、啊、
0: 对呀，咱们还有那叫什么来着，
1: 王牌，
0: 对，王牌，
1: 王牌，
0: 哎，然后那歌都老经典了，
1: 还行
0: 对吧，
1: 嗯，
0: 那歌都很经典哈、啊、
1: 对，我们就必须在这个环节当中，
0: 对，
1: 大家是不是看过王牌对王牌这个综艺节目？
0: 嗯
1: 啊，他不也有什么比划猜歌啥的，
0: 是、
1: 哎、对，你看他们有有也有唱戏的吧？
0: 对，
1: 我们有，
0: 也有小娘跟裙子百褶裙，
1: 然后就是那首歌，
0: 嗯，
1: 走上
0: 红毯那一天。
1: 哎，我这怎么蹦出来是走上这高高的兴安岭？
0: 兴安岭，
1: 那叫走在圆岛。
0: 对，圆岛、
1: 啊，我得跟他赶紧去变一下。
0: 对，赶紧加东西哈，这歌什么的，就红毯了，什么这就是爱了啥的。
1: 哎，我还得赶紧联系水世界，给我把红毯铺上。
0: 锦绣校服的这个交广之夜大家都很期待，也有好多的朋友呢，确实是年年我们搞这个交广之夜，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了，这个交广之夜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
2: 妥了，
1: 然后你就跟你这个媳妇儿啊女朋友说，你放的话，
0: 嗯，这个是我安排的，你看，
1: 对，
0: 还给你倒计时呢，
1: 啊，对。
0: 哎，不是，咱有没有倒计时？
1: 然后但是你给我整个小卡片，哎，
0: 啊，
1: 什么什么，
3: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
1: 啊，等到晚上五六点钟啊，
0: 嗯，
1: 他就又多云了，
0: 这又开始算了
1: 啊，没事，嗯，
0: 没事哈、嗯，大家放心啊，这个天气我们给大家一直关注着呢，该报名就报名。是的，这个校服啊也是特别的舒服、
1: 啊，料不错啊，
0: 料可好了，穿着特别得劲儿，
1: 嗯
0: 嗯。好，大家抓紧时间报名。那么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官方商城大家可以逛一逛啊，我们是各种服务。
4: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
5: 基努呢，为了巴结努尔哈赤，就把小女儿许给他了啊，还说他们是天生的佳偶啊。结婚那天，努尔哈赤呢，在自己的住处就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啊。婚礼办的是冯代吉哈，如何对待他的这些这个兄弟们啊？

导致呢，这俩人一个抑郁而终，一个战死沙场。这俩人直到什么时候，乾隆的时候才被平反啊，得到了应有的这个声望和这个威望啊。那么，争夺权力是任何一个朝代的都不可能回避的事情。皇太极为了打击代善哈，打击他这个哥哥哈，就是代善哈，三哥哈。那是可谓是不择手段、处心积虑，他通过各种方式、各种手段来打击代善。比如啊，当时呢，努尔哈赤没死呢，皇太极做了什么事？就是到处这个赞扬、宣传，说这个代善呢和老爹的妃子之间有暧昧关系。你这一下呢，就让这个努尔哈赤就很生气。那么努尔哈赤死了之后，他又削弱代善的势力啊，从而就压制住这个代善了。皇太极是在努尔哈赤战败身亡之后继承汗位的，但是皇太极啊，为了当上，虽然说他为了当上汗位呢，不择手段，但是这个人呢，实话实说，他是有能力来治理这个国家的啊，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候选人，在文学上，皇太极呢。博闻强识，博览群书，政治上呢，他也极富于改革精神，军事上更不用说了，拥有这个远大抱负，军事思维啊极为缜密。他还是一个具有雄才大略的人，根本不满足目前的这个局面。他不仅是一个讲究实际、懂得治国之道、为君之道的人，还是一个呢善于开拓创新的好领导。因此啊，这个在治理国家方面呢，他总是能够大胆的革新，并且能够取得显著的成就。就是皇太极呀，一开始即位的时候，当时后国的国情呢并不乐观。由于汉人自古以来呢对少数民族呢都有一种偏见和歧视，如今呢后金呢强大了，就反过来大肆的这个压迫这个汉人啊，掠夺大量的汉人做奴隶。那么民族的矛盾就达到了白热化，当然了，满族人呢也不断的受到汉人的袭击与反抗，后金呢在辽东的统治就变得摇摇欲坠。那么由于汉人不断的反抗后金的统治，尤其是经过战争蹂躏的辽沈地区，那么经济破坏非常严重啊。皇太极即位刚半年的时候就遇到了大荒年，叫粮食奇缺，物价飞涨，社会秩序混乱，整个国家乱成一锅粥了。啊，皇太极就叹息说：“国民都快饿死了，国家的经济呢也将要破产了。”啊，也很忧虑。那么他是一个很杰出的政治家与改革家，他就凭借着自己敏锐的政治目光，就很快找到了自己呀，即位之初国家贫困与混乱的根本原因。找到原因之后，他针对时弊就对症下药，终于让他老爹留给自己的烂摊子。得到这个修补啊，同时呢，皇太极也通过调整政策、顺应民心啊，终于得到了汉族人民的认同。你看，一个人的成功是离不开领导的器重啊，多尔衮就是一个。以后咱们还要单独说的哈，就是在皇太极即位的之后，多尔衮就很受皇太极的器重。多尔衮呢，就对皇太极也是忠心耿耿啊，极力辅佐啊，为皇太极的事儿奔走效劳，从无怨言。比如说，皇太极很会用人，是吧？另外，你看啊，皇太极曾经做过什么事儿呢？就是他曾经下令，除了皇家祭祀之外，从大内贝勒到平民都不可以屠宰呢马呀、骡子啊、牛和驴。你要吃，只能吃羊和猪，而且呢，卖家呢是不允许哄抬呢猪羊的价格，一旦呢被查出来就治罪。为什么下这个命令呢？原因是汉人、朝鲜族人、蒙古人都擅长于呢养这个牲畜，但满族人不擅长。如果一味的宰杀，就没有将来用于战争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运输啊这样的一个牲畜了，是吧？就不允许吃。

咱们说过，皇太极啊，对人才的是相当的珍惜。就当时呢，这个明朝啊，屡次呢背弃盟约，皇太极就很生气，就亲自呢带兵驻守到距离关口啊仅2公里的地方。然后呢，各个大将贝勒就请求攻城，皇太极就说：“我得到上天的眷顾，攻城肯定可以攻破。可是即使攻破城池，却会失去1、2位呢良将。即使我得到百座城池啊，也不高兴啊，就不打。”因为他一打，发现就会造成自己这个守卫大将的这个伤亡啊。然后呢，皇太极呢还要想讨伐明朝，他就先和明政府的这个巡抚袁崇焕呢就交换书信啊，讲求言和啊。以前说过，袁崇焕就信以为真，就是挺高兴的，对这个崇祯就夸下一个海口哈、啊，说5年之内呢恢复呢这个国家疆土啊。那么这边呢？皇太极就趁机不备啊，借到科尔沁部落啊，从这个洪山就攻入大明啊，长驱直入，直打这个明朝的京师燕京啊，就像这个北京就把这个明军呢围困了几个月，以前也说过是吧？皇太极是一个非常有政治远见的人，他深知啊唇亡齿寒的道理，他知道这时候大明朝呢已经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啊，只要自己再加一把劲儿夺取大明的天下指日可待，但是呢，大明朝在中原地区延绵了数百年，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拿下的。于是呢，他就想了个招，他先拿明朝的同盟国朝鲜开刀，先解决这个后顾之忧。果然呢，这朝鲜就被打败了，这个还签订了兄弟之盟，是吧？皇太极和他老爹一样，是非常重视呢那个学习汉族文化。哎，他还是一个三国迷呢。皇太极啊，非常喜欢呢读这个明朝罗贯中所写的这个《三国演义》，他认为这个书对打仗呢很有作用，就命令下面的人把这部书就翻译成满文啊，就用这个《三国演义》哈，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这个清朝的这个杰出的这个将领啊。你看皇太极啊，虽然懂得啊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他对汉族人和蒙古人呢还是有区别的，就是皇太极比较待见蒙古人，并且呢极力笼络蒙古的贵族，并且进行呢联姻啊，达到合作结盟的政治目的。皇太极所设立的宜后四妃还有自己的亲友团当中所娶的老婆大多都是蒙古人，所以呢可见啊他比较重视蒙古啊，目的就是联合蒙古。而且皇太极非常重视呢这个风俗的改革哈，就是他就下了一个禁令，就是以后永远禁止，就是说老爹死了娶后妈呀，或者娶这个伯母啊、叔母啊、兄嫂、弟媳呀、侄儿媳的这样的一些行为。以前没问题是吧？以前呢，在这个满族人这个都成为习惯了啊，他就下令从现在开始不允许的有这种行为了啊。而且呢，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农业生产啊，他就下令就是停止妨碍农业生产的这个建筑工程，禁止屠杀牲畜，禁止呢满人擅自呢拿这个汉人的财物，禁止放鹰糟蹋粮食，并且还实行了三丁抽一的政策，也说一家三个劳动力，一人出去打仗，两个人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以此呢来保证呢劳动力的这个充足啊，你不能把这个劳动力都抓去当兵，那后方那就是没人进行生产了，是吧？所以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皇太极呢还是非常的有这个执政者应有的这样的一个素养啊，很厉害的。

千年烟火淬珍馐，百味流转藏春秋。这里是实在有味道，邀您共赴舌尖上的时光之旅，探寻传统美食里的文化

这个我不知道您有没有这个习惯哈、我有个习惯，就是临睡前呢，把手机呢，定好时是吧？然后听点这个郭德纲的相声啊，听着听着就睡着了啊。前两天我听他讲一段这个故事，挺有意思，叫八仙啊。这里有个讲一个片段哈、就讲那个说这龙王啊，说这个海里有龙王啊，江里也有龙王。湖里有龙王，河里也有，井里也有，是吧？甚至说讲一个笑话，说有个瀚海龙王。什么是瀚海龙王？当时这些小龙王学习完这个抓阄，说这个沙漠，然后就到沙漠里当龙王。沙漠里哪有水呀、就挖坑从里面待着哈、叫瀚海龙王啊。今天我也给你讲一个，一凤年间，有个时候

风叫柳毅，那年他进京啊，这个赶考没考上啊，算是落地了啊，只能呢这个灰头土脸的回老家。说我其实呢是洞庭龙君的女儿，也就是这个泾阳湖里那条小龙的妻子。可是我嫁过来以后啊，这泾阳湖的小龙对我特别不好，动不动就家暴我。你瞧瞧，他昨晚又喝多了，把我打成这样，我这日子啊真是没法过了。柳毅听啊，火冒三丈，打女人算是什么本事啊，你是龙又怎样啊，我跟你拼了。可这牧羊女说了，说你是凡人，你打不过他的，你要是有心救我呢，就去洞庭湖附近的君山找到一口菊井，从那儿呢能下到龙宫，你把我的事儿呢告诉我父王，让他来救我。柳毅一听也对哈，好人不跟神斗，那行吧。他当即呢调转方向，马不停蹄地赶往了洞庭湖。到了以后进了君山，果然找到一口井，就叫菊井。他立马呢就跳了下去，这一路吧神魂颠倒的，也不知道做了多少洞啊，潜了多少水，最后呢还真到龙宫了。但问题是啊，洞庭龙君不在家，他的弟弟就钱塘龙君呢在这儿。柳毅就把这事说了，这钱塘龙君呢更是个暴脾气啊，当时就大怒了啊，敢欺负我侄女，我不扒了你的皮。他就化身为一条啊百丈的赤龙，驾着云就飞到了泾阳，把那个泾阳小龙啊从水里捞出来一顿撕咬，最后抽筋啊，这个扒皮抽筋啊，要了他的性命。而后找到小龙女儿，也就是柳毅之前见的那个牧羊女啊，带他回了洞庭湖。事儿呢倒是还没完，接下来柳毅啊可真是让大家伙呢见识到什么叫好人有好报了，就是这个小龙女爱上他了。后来洞庭龙君回来了啊，也感激他对女儿的恩情，就出面主持啊，把他招为自己的女婿，就龙婿呗，就留在了洞庭湖这片，还给了他一个差事，说你当初不是从菊井下来的吗，你以后呢就管那里了，你可不要小看这口井，这个是偌大的洞庭水府与凡间的出入口，谁打这过都得交高速费给你。哎，打这以后啊，柳毅算是飞黄腾达了，并且被洞庭湖一带的人呢传为了井神啊，年年呢都有人拜他。你看这个故事啊，告诉我们两个道理：第一，不要家暴，不然恶有恶报；第二，要见义勇为，才能好人好报。前两天呢我上那个公园溜达啊，我看到一个人这练的那个锻炼啊，练那什么双节棍啊，练的挺好，虎虎生风的。我记得小时候啊，刚有那个录像时候就看李小龙是吧，双节棍，那时候也买不着双节棍，就自己做的那玩意儿就差点劲儿了是吧，有的跟那铁链，然后呢跟那钉子拧去，两边那说上啊，也不太结实啊啊。当然呢，这个咱也不会啊，当个玩具。这个双节棍我觉得挺不好耍的，是吧？动动容易误伤自己啊。那咱聊聊这个双节棍的事儿怎么样？这个双节棍呢是咱中国人发明的，原型叫哨子棍。这哨子棍呢是什么呢？是由一种打麦子的农具演变而来的。也就是廉价，我估计啊，最早是因为那会儿是农业社会，人人都得种地啊，你就是武术家也得靠种地吃饭，所以有的聪明人呢，就从农具里啊，得到了这个灵感，就发明了叫骚子棍。这骚子，你别看现在的双节棍呢是两根棍一边长，可骚子棍呢是一长一短，短的那个还带点钩，要是赶路的时候有行李，这骚子棍呢还能把行李钩呢，这个。把这行李勾起来当什么用，当扁担用。关于这个哨子棍呢，最早记载是在墨子里，当时墨子带人守城，就大规模的运用了哨子棍，大伙一用啊发现挺顺手，就传下来了。这期间呢也被改进过，据说跟这个明太祖赵匡胤有关。赵匡胤那会儿呢就发明了一种兵器叫盘龙棍，是专门用来扫敌军的马腿的，一长一短，中间呢用锁链呢

连着，一棍子下去就能把马腿打折，威力挺大。据说这盘龙棍呢，就是赵匡胤根据哨子棍呢发明出来的，只不过呢，他把那短的一截又给加长了。你毕竟呢，你得够着马腿嘛。这种改进呢，大家觉得比哨子棍呢好使，所以就沿用了。后来这东西一直传到了国外，来来回回的吧，也很难说什么时候被改成了两截一样长的，也就最终呢形成了今天的双节棍。其实双节棍现在看来呢，用的是比哨子棍呢和盘龙棍顺手，但这个也分谁用啊。咱就琢磨说，你要是让拿双节棍的李小龙跟拿盘龙棍的赵匡胤打一场，这俩人你估计谁胜谁负呢？是吧？如果赵匡胤赢了，说不定一长一短的盘龙棍啊就没有今天双节棍了哈，就是一长一短的盘龙棍了哈，要风靡世界了，是吧？

0: 把历史化作寻常饮食，温润滋养心境，闲谈世间过往，实在有味道。
1: 好了，接下来时间呢，大鹏再跟您聊聊啊，这个健康饮食的话题，咱们继续说说这个豆浆的事儿哈。你看我们单位有早餐啊，然后呢就是有豆浆和牛奶啊，你根据自己的喜好来。我一般呢是早晨愿意喝点这个豆浆，我不知道您呢是什么样啊？您是早晨喝愿意喝豆浆还是愿意喝牛奶？然后是因为口味的原因呢，还是你觉得两方面的营养不一样啊？所以说就有个问题，到底牛奶好还是豆浆好？其实这个问题就好像问孩子说爸爸好还是妈妈好，是吧？是清华好还是北大好？这个问题的科学

答案是什么都好啊，各有各的好。你看牛奶呢，被评价为什么呢？就最接近完美的食物，被称为白色血液啊。牛奶最大的营养优势就是补钙啊，豆浆呢，在这点上是不能和它比的。豆浆是咱们国家传统美食，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国民饮品，在欧美呢享有植物奶的美誉。中国人呢能喝牛奶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喝豆浆的历史却很长。豆浆有什么优势呢？它的优势在于它的脂肪大多数是不饱和脂肪酸，饱和脂肪酸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低于牛奶，而且不含胆固醇，这就使得豆浆更适合于什么样人喝呢？就心血管患者喝。另外大豆还有很多啊有益的健康成分，比如异黄酮啊，这个植物甾醇等等啊，这都是牛奶所不具备的。那在补充啊这个蛋白质方面呢，豆浆中的蛋白质含量和牛奶相当啊，两者都属于优质蛋白质，是补充啊蛋白质的高效食品。总之吧，周六周日就没有了，二四哈喝牛奶啊，早餐啊。有人说过一件事儿，说喝豆浆会中毒，是吧？不到什么时候就有这个说法，可能你也听说过，这个说法是不正确不全面的。事实是什么呢？喝没有这个煮透的或者生豆浆确实有中毒风险。大豆当中啊还有一些抗营养因子，比如胰蛋白酶抑制因子，脂肪氧化酶，和能有恶心、呕吐、腹痛、腹胀、腹泻等胃肠的这种症状。但你喝了煮透的豆浆绝对安全啊。大豆当中的抗营养因子啊，预热不稳定性不稳定，加热处理就可以把它消除，这点没有问任何的问题啊。还有一种说法说豆浆不能和鸡蛋一起吃，理由是这个说这个豆浆中的胰蛋白酶抑制因子呢，会因为抑制蛋白质的消化啊，影响鸡蛋的营养吸收。这个论调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我们喝的豆浆都是煮熟的，这个胰蛋酶这个胰蛋白这个酶呢这个抑制物呢，在煮这个豆浆的过程当中呢已经失去了活性啊。否则啊，别说啊这个鸡蛋中蛋白质，豆浆本身的蛋白质也吸收不了，还会产生胃肠的问题啊。所以呢没有问题啊，这已经这个胰蛋白酶抑制物已经这个失去活性了，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说呢，喝豆浆是可以搭配鸡蛋，当然呢鸡蛋的这个食用量要合理啊，别吃太多啊，当然要吃熟鸡蛋啊，生鸡蛋以前我跟你说过啊，这个并不健康啊，也没有什么说特殊的营养成分，千万不要吃这个生鸡蛋啊，吃不好往往适得其反啊。如果你家呢磨的豆浆呢一定要煮熟煮透啊，如果是生豆浆必须呢是先用大火煮开了，再改用文火煮5分钟。因为豆浆在煮到80摄氏度的时候会出现一种现象叫假沸啊，就是泡沫上浮不小心就溢出来，但这时候并没有煮熟，应该再用文火煮5分钟。另外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尽量喝这个无糖豆浆，原因呢很简单，加糖呢会增加能量啊，常喝加糖豆浆会引起肥胖一系列问题啊。另外呢一次性喝不完的这个豆浆剩下豆浆一定要冷藏保存啊，因为容易变质，是吧？

0: 王，锦州金王，上演巅峰对决，
1: 水上点球大战，
2: 水枪肆意狂欢，
1: 水上拔河对抗赛。
2: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1: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2: 跟我一起上阵
1: 擒敌
2: 斩将
1: 夺旗。
3: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

0: 149元，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1: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1: 在哪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0: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城坡街状元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6177。
4: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0: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近视手术技术再升级，首台微创全飞秒精准 4.0 落户锦州和氏眼科，每100度
2: 城市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1: 北京时间11:00，1003甄选商城，百家媒体上榜品牌，溯源原产地，美食美酒应有尽有。
3: 感人的，
4: 交通广播1003甄选商城上新啦！主播严选，素源好品质，高端节礼大牌美妆，原产地美食美酒，一站式购齐，天天有福利，实惠不停歇。
5: 全国媒体溯源，见证原产地好品质，明前龙井、诸暨珍珠、舟山带鱼，产地直供，无差价，品质过硬更安心。
4: 国际大牌美妆正品放心囤，海蓝之谜、赫莲娜、雅诗兰黛、香奈儿，省去中间商，直击底价，正品保真。
5: 更多品类任你选，品质全程有保障，足不出户选遍全球好货，库存有限，手慢无，先到先得。
4: 关注微信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官方商城，锁定专属宠粉福利吧。
6: 好，到这儿呢，大鹏为你主持的实在有味道呢也是接近尾声了啊，又到这个中午啊，吃午饭的时间了啊。我是在单位吃啊，这个还行啊，习惯了啊。我不知道您中午吃什么啊，不管吃什么都要有一份好的心情啊。
7: 再见。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板子啊。

再见。这首歌献给我的家人，我的好朋友，还有袁无量，我忘了本色啊。

0: 北京时间12点整，1003甄选商城全新启幕，好物严选，优惠开箱，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穿梭城市的喧嚣，
1: 见证街路的变迁，
0: 大街小巷随时招手，
1: 风里雨里都在等你。欢迎乘坐锦州出租车，
0: 有料又有乐。

有谁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呢？是在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呢，还是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袁的抖音直播间呢？但无论在哪里啊，这里的问候啊，永远是属于大家的。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可以找得到的。咱们呢是锦州本地好声音，对本地的，就这种感觉，你在其他的这平台呢也是收不到的。就是每天呢，无论是的哥的姐还是喜欢唱歌的各位好朋友啊，那可以把自己

昨天我们就还说呢，这天儿是漏了还是怎么着啊，总是这下雨。天气预报说今天呢会有降雨，不过现在呢雨还没有下下来，咱不知道半夜会怎么样啊。有没有发现今年的夏天感觉来的特别的晚，好像现在夏天都没有真正的到来一样，阴雨去了。世间草木庄稼一草一木的生长都离不开阳光的滋养啊。虽然说持续的阴天呢没有烈日的暴晒，咱们好多的朋友包括滴哥滴姐也是比较喜欢的，因为这样的夏天呢会清爽很多，不用饱受暴晒的煎熬，但是心里大暑上蒸下煮，小暑来了就有一点桑拿天气得准备好了。小暑节气之后呢，天气就比较闷热了，比较潮湿了，桑拿天开始向我们走近了，滚滚的热浪就要袭来，咱得有一个精神准备啊。都是说六月的天儿，孩儿的面说变就变，你别看现在呢是暴雨连天，过两天呢可能阳光呢那就真是让你觉得像大蒸笼一样。要说老祖宗咱们总结的这个节令还真是特别的精准啊。最近是阴雨连绵，我们也不用刻意期盼说这太阳什么时候出来，过两天呢可能就如约而至了。从小暑这一天开始呢，我们要提前做一些防暑降温的准备，包括祛湿哈，安稳的迎接这个盛夏的到来。前两天朋友还说呢，就是在家里啊这睡觉的时候啊，打开窗户，打开空调，盖上被子，点上电褥子，这特殊的天气，特殊的对待方法。哎呦，这夏天的时候，可能有些朋友更喜欢熬夜了，要注意休息啊。还有一些等着要看世界杯，总之啊，这个把那个吃好睡好，第二天呢才能够有精力工作呀、出车呀。

哎，小鼠吃什么呢？饺子是不？就是咱们中国人就什么事儿啊，仪式感都可以用饺子来代替。民间一般都是有专服的，这有专属的饮食习俗，比如说头伏的饺子，二伏的面，对不对？三伏烙饼摊鸡蛋。小鼠，这一天大家都打算吃点什么来解暑呢？你的美食是安排什么了呀？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哈。来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太应景了，中午好大锦州。这个呢又是咱们的音乐制作人，现在都改名了，月亮看摇滚送给大家的这一首大锦州中午好 AI 歌曲啊。

绿豆粥什么的。满满仪式感的安排是什么呢？你看咱们的大秘书听广播不怕声大，人家说了，地瓜呢又叫做红薯，那小薯就吃小地瓜呗。要说现在啊，这网络上包括就是实体店里边有好多的这地瓜的品种，小时候见到的那个地瓜呢就是那种粉皮儿。然后我觉得就是每当想念我姥爷的时候呢，就会他想起他告诉我吃地瓜，你要吃地瓜，我感觉到姥爷是长寿的，然后他的长寿秘诀 与吃地瓜有关系的，他告诉我多吃地里的东西，地瓜土豆啊，地瓜地瓜，我是土豆啊。然后地瓜呢也是很好的食品啊，甜甜的。现在的那地瓜，哎，什么紫薯啊、大地瓜、小地瓜呀，哎呦，品种可多了。觉得地瓜真的是好东西啊。地瓜呢它还甜，是为我的直播间点赞加热，点亮了粉丝牌。这个小桃子说我又换号了，就是自己想到哪里，就是自己有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你要做不到的话，你就是其他的事情你就做不下去，就好难受。我喜欢听到这样的消息，当然呢我也不希望更多的人遇险，平安呢无论走到哪里就是保护自己的安全，这是最重要的啊。哦，我想起来了，有一天在周日上节目的时候我们在这里遇见了，然后你是不是在本地，对不对？这里呢是锦州交通广播，我通过锦州交通广播小员的抖音直播间呢来转播我们中午的一档节目，那大家也可以在北极海新闻客户端看到直播间，还是特别好，对不对？各位的哥的姐，你们都在路上啊，用车载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是不是也很不错？天马行空的聊天啊，想到哪里说到哪里。今天晚上你想安排什么样的小暑大餐呢？你可以来说一说啊，来分享一下青菜呀、啊，就是肉类呀、啊，还有蛋类呀、啊、等等一系列。其实我觉得，就是掂量菜的这个人真的是不简单呢。把菜饭话呢可以呀，他得有日子呀，今天比如说是7月7号，是不是你可以听7月1号，你往前翻呢，按日子翻，然后找到哪一档节目。阿良，有请阿良的这一曲，大家知道歌名吗？嗯，

0: 的侧背。
1: 女生男生唱这样的一首歌，我觉得是非常有难度的。
2: 你爱咖啡低调的感觉，
1: 男生的版本更显得有一些深情和治愈。今天阿良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呢很温柔，红薯地瓜，我还说呢吃地瓜可以减肥还能长寿，就是我体验和感受到的啊。阳光温暖说，不行啊，吃地瓜容易得胃病啊，你说困难时期以瓜代菜，吐酸水儿，能吃上大饼子的都得抢着吃大饼子。是啊，我也听说地瓜这吃多了烧心，对吧？你说的这个胃不舒服就是烧心了，因为糖分高淀粉多，一定会刺激就是胃里面的一些酸水儿，就你说的那酸水儿。

0: 我说那我们啊，可能是小姑娘，你又说又重新来问候了，美女中午好，真不知道她到底是谁。说锦州发大水，邻居给出生的姑娘起名字就叫小船，其实很多的名字都是非常有年代感的。
1: 寂寞的城每天你的侧背有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性，
0: 哦，就问我1963年锦州。
1: 对你爱我有点胆怯。
0: 63年出生的，今年是不是63？谢谢阳光温暖。我要是63的话，我还能长这个样子的话，我是真挺高兴的。
2: 不仅需1.3秒，给您极致视觉品质。锦州和氏眼科同步北京三甲全术室近视手术医院，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
0: 回到我们节目里了，爆米花说呢，我刚才的那首歌猜的对吗？对，是原唱梁小帆也答对了。胆小鬼，阿良演唱的，我们这次是男版的。多彩就说了，那北极海，哎呀，我好像是不能够息屏播放，就是我这边呢我还想聊着，那边呢我还想听着，那你只能是进抖音直播。
2: 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啊，我们说你是58年的，哎呀，58年的，你比我还大5岁呢，哈，哎呀，跟着旋律一起唱起来。

0: 传过来的，两个人共同合唱大家特别熟悉的而且很爱听的 DJ 版的心语啊。我的心是跟雨是有关系的，雨里边是有很多的故事发生的。第一次偶然相逢，眼中我觉得那听风啊就像是一个 DJ 一样啊，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夜场的 DJ 一样。这腿脚应该是差不多了，大家就说为什么要问那腿脚呢，这第一次来我们的节目可能还不知道呢。这女生啊，这白玫瑰大家特别喜欢的一位歌手，前些日子呢也是因为一起交通事故呢这腿脚伤了，然后就临时呢就站不起来了。可是我们也没话扯远了，还真是的，我觉得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品性，无论是唱歌还是做其他的事情，一切都会好，早日康复哦。沉浸式的现场蹦迪的那个感觉啊，你这俩人水世界啊，我们7月11号水世界这个票哪儿弄去呀？
1: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锦州金广上演巅峰对决，水上点球大战。
3: 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2: 在哪能买呀？
3: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5段联合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0: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报名地
1: 别忘了啊，7月11号我们一起乘风破浪，然后京广和交广我们分别会有听友和主持人一起对决，对决的不仅仅是打水仗，还有这个唱歌。白玫瑰呢也来到抖音直播间了啊，唱就唱啊，然后说干嘛就干嘛，做什么事情啊心都是很贴心的，就这种感觉真好。大家可能也看到了我们发的那个视频啊，当时是在选择了一个 KTV 啊，所以说这唱歌啊很好多时候真是一风挡不住啊。好，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歌，我们有请呀宝妈，上次就说了想听她的下一曲，上一曲演唱的是岁月如笔，

0: 这个宝妈啊，唱歌真不错。这是收到的你第四款作品了，是不是？爱如星火，唱尽深情啊！这是岁月里最温柔的混响啊。嗯，这些你配合演唱，一种温柔的交织，好喜欢呢、啊。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听看看老顺大哥是不是有话要教。
1: 今天的野心永远是十八岁，明天是二十岁。
0: 啊，龙旭哥比我大两岁啊，我才知道。谢谢老顺大哥的留言，这一个劲儿的。

还是之前的呀？啊，大家是不是也能知道啊？嗯，我都不好些时日了，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我都会在这里直播的。这发现前面要加上一个“亲爱的”，这口气呢，一定是要带着一点嗲嗲的。亲爱的嘛，好，谢谢亲爱的关注。是，我要站在媛儿姐这边。谢谢啊，争取我们互相的保护，彼此的给力，冲啊！得亏醒了，你错过了什么？你徒弟今天没来呀？我徒弟明天就会来喽。好的，谢谢宝妈发过来的回复啊，真心的喜欢。还有人问呢，说你们唱的那首歌叫什么名字？我把故乡比苏杭，这是满满深情的热爱，有请嘉义。

0: 这首歌都是时下很流行的，这么美的歌嘉义也能够唱出来，旋律很优美，而且句句是入心的，很触动人心。
1: 都说上有天堂，
0: 你看这一首歌呢，和第一首 AI 的歌曲《中午好，大锦州》满满的呼应上了。英雄城市锦绣之州，我把故乡比苏杭，我们也热爱我们生活的这一片热土，爱锦州。今天呢就到这里了，感谢朋友们的守候，接下来是1003大家帮，欢迎您继续收听。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0: 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2026丝绸服装进出口商品食品博览会7月3号到15号在锦州会展中心盛大举行，丝绸珍品、进口好物、家居床品、土特产品、各地美食等。
2: 你帮我，帮大家，1003大家帮。
3: 问候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北京时间13:01，欢迎您继续来通过中波846调频100.3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呢是每天中午都会陪伴您的。You cross the line, and it's time to say a few.What's the point in saying that? 今天啊是2026年的7月7号啊，窗外的天气呢还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在这里呢，也祝福收音机前所有听众朋友们能够有一份好心情。此时此刻呢，窗外微风和煦，万里晴空澄澈又透明，温柔的阳光，青春追梦路添上了最美好的底色。在这样阳光正好、满目晴朗的日子里，那我们本地的中考藏着少年滚烫的梦想，铺就着属于未来的漫漫前路。在这里呢，要温馨的提醒各位考生和家长，目前呢怠慢啊，不要拖延，抓紧好宝贵的时间，细心的核对好我们的每一个信息，谨慎的去斟酌自己的志愿选择，然后呢认真的对待每一个志愿选项，不负日夜耕耘的努力，不负热烈滚烫的青春。那我朋友问了，说这个中考志愿报名一共21所，以及自己所在的初中，然后呢去认真的去选择一下。那我建议大家呢，向上呢建议冲一个梯队的学校，比如说你的分数呢，如果你预估你的分数呢是域名的分数，那建议你再往上冲一个梯队，冲到附中或者是锦中都填一下，然后往下呢都属于你的托底的学校，往下你再填报1到2个托底的学校，这样的话你的志愿就会非常完整了。但是呢，如果你不想去的学校，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填报，不想去的学校千万不要填报。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中考的报名志愿的这个通道啊，现在是正在开通。那如果你点击了保存，没有点击提交的话呢，也会在7月9号的下午3点，系统呢会自动的为你提交。中考的每一步前行呢，都是成长的见证，每一次落笔也都是对未来的期许。明媚的阳光是夏天最温柔的馈赠，也是送给所有中考生的好听的歌曲。那下面呢，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刘宇宁带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名字叫做《当遇见你》。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
1: 请上阵，
0: 擒敌，
1: 斩将，
0: 夺旗。
2: 拿起你的装备，或单枪匹马，或组队突袭，来吧，朋友们，报名开始倒计时。现在报名享超值福利，单人仅需79元，双人特惠149.99元。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3: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
2: 全城东门，电话23566666。港子大叔烤鹅临河店，贵州路加油站天星花苑北门，电话1514264。

0: 诉求值得被千万人轻轻接住。当城市的风掠过钢筋森林，总有人为你留一盏灯。你的难题，我们一起拆解；你的困惑，我们用爱填满。1003大家帮，让我们在电波里成为彼此的人间值得。
1: 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让我们在电波里变成彼此的人间值得。那今天呢是中考报名的第二天有一部分的这个中考的考生呢志愿已经填完了，那还有一部分的中考的考生呢现在啊还没有填报志愿，大家要抓紧，咱们中考志愿填报通道关闭的时间呢是7月9号的下午3点钟。想问一下啊，这个分数能去到哪里？682分，我觉得你是以附中为主啊，把附中的这个择优和附中的普班为主，然后往上呢，你可以冲一冲锦中，往下呢用铁中去保底就 OK 了。那与此同时呢，还有哪位听众朋友啊，有这个关于报志愿相关的一些问题呢，也欢迎朋友们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说一说。与此同时呢，您要是对我们的交广之夜感兴趣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交广之夜这四个字，您呢就能够得到一个链接。好，多乐妈妈说，她说孩子在四中孩子在四中今年考试这个中考的分数中考的分数呢是吗12中哪个学校啊，看一下啊，12中呢如果锦州中学的话呢择优的名额是101人，附中择优是75人，然后铁中择优75人，一高二高也是75人，四高中是42人，五高中是47人。稍等一下，我看一下12中择优的名额。12中现在呢，我们手里边的这个择优的名额，12中锦州中学是16人，那其他的学校现在是3中的。这一次的中考成绩，是665分。665分，你报铁中。铁中的孩子在实验学校中考的分数是728分，哇，728分，哎呀，实验学校的分数实在是太高了。实验学校你要是锦中的分数线它740分嘛，740分往上有问题啊，域名肯定没有问题。如果你要不是在实验，在其他学校的话呢，你就有可能冲到附中，你在实验你肯定这个分数附中肯定。

是没有问题的，肯定能去啊，放心，一定能去附中。然后呢可以上边呢再填一个锦中，然后冲一冲，底下呢再填一个域名，不是域名啊，底下填一个铁中吧，域名这个分数应该是不行，但是在三中附中是一定没有问题的，一定能738分。738分，实验校的孩子738分，哎呀，锦中就差那么一点点，你可以去附中的重点班，也就是附中的择优，你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啊，附中择优没有问题，填报志愿的是重点班。好，这位家长名字叫做美梦成真，他说我的孩子在实验学校，这次呢中考的名次是叫做美丽新世界，他说八中的孩子成绩呢是736分，八中736分，冲附中提高班，附中提高班的。好，这位朋友是说了，孩子在三中想去域名，三中域名，三中应该没有去域名的，三中基本上三中没有去域名的，你看你多少分吧，你把你的分数发过来我看一下啊。

想问一下铁中的指标生是多少人？四中铁中的指标生想去铁中，指标到校是56人。好，还有朋友问到了，说孩子在18中，想问一下博大附中指标到校的名额。第一啊，现在呢是纠结去5高中还是去私立的高中，5高中和私立高中。这事儿我这么看啊，就是私立高中固然是有它自己的优势所在，但是呢这个5高中吧，它是非常的稳定，我觉得能够冲公办高中的话呢，我觉得是以公办高中为主。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5高中吧，它的学苗呢应该是这么说的，就是咱们锦州市周边的郊区的很多的这个学习成绩比较好的孩子，他们也会去5高中，所以说呢他们的学苗呢相对还是不错的。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简单自我，说我是5中的，想去附中，想去附中。把分数发过来我看一下啊，现在呢具体的这个分数线具。好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8中711.5你报域名吧，然后冲一下附中，然后用铁中。简单自我说了，成绩672的话呢，根据你的这个分数，我觉得嘎豆子12中568分能上公立高中吗？可以，没有问题，公立高中肯定是没有问题啊。今年咱们这个锦州市公立高中的这个招生名额非常非常的多。这个朋友名字叫做虎妞，8中656.96分，你报吧，我觉得差0.5分，胜算应该是99%以上，报吧，报域名啊，然后呢用铁中来保个底。铁中的这个提高班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然后报域名没有问题，报。670分，我觉得你卡在铁中这个线上，你报铁中吧，你报铁中，然后呢用1高中来托底，1高中肯定是能给你托底的，报铁中，铁啊。不好意思啊，说错了，刚才这是风调雨顺的信息，风调雨顺说4中670分，风调雨顺4中670分报铁中，然后呢1高中重点班托底。刚刚提到的那位彩儿，他说假如域名填上了，分数千万不要填。那比如说你比如说这个家里边地域的原因，我就不想去那个开发区，那你就不要填4高中。比如说你要是不想去那个，我不想去2高中，那你就千万别添，你别添就不会录取你，万一要是录上了的话，那好，那回复一下彩儿的这个问题啊，假如域名填上了，分数也够了，可以选择不去，因为它是一所民办的普通高中，考生呢是拥有选择权的，不想读你是可以放弃报到，学校是不能强制入学的，是这样啊，你分数够了然后也录取了，可以不去。宝贝，实验的735分，附中的重点班吧，不要想锦州中学了啊，实验的735分上不了锦州中学，附中重点班没有问题，然后你在附中的普班，附中的这个择优和普班，说你是哪个学校的，738分，你说说你是哪个学校的，来把学校报一下，一定要把自己的初中学校报一下，公报分数不报学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估一下你能上哪个学校，报一下你的学校。738分哪所学校。好，继续来看啊，这个朋友说，看一下啊，8中分数呢是725分啊，8中725分，
附中没有问题。好，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来进行话题互动。那今天呢是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把您的分数，把您的学校来说一下。记住啊，这个学校很重要。你的分数跟你在除了实验和八中，除了实验和八中，你都能够上锦州中学，是这样的。好，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勿忘心安，他说：“仙女主持人，我同学的儿子一个锦州中学的择优生，帮忙祝福一下孩子吧。”啊，我在这里都替你高兴啊！760.5分在五中，你真的是太牛了。

太棒了太棒了啊，760.5分，这个分数真的很牛，真的很牛。五中的760.5分，这个真的不一般啊。同时呢，也希望勿忘心安能够帮助我转达一下我的祝福。好了，还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留言，还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咱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超然》啊，来自刘小乐带来的《逢考必过金榜题名》。

好，13:42，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通过锦州交通广播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朋友说了，五高中你可以填一下，五高中，但是五高中它在郊区，你想好了，如果万一孩子要是被录的话，能不能去？它这比较远啊。如果可以接受它的这个路途的话，在哪儿呢？五高中，五高中就是，解放西路，还得往西走大概，可以尝试一下这几所高中，然后锦阳高中是最为托底的。如果你要是还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可以用世纪博雅实验校也来给你兜一兜底。最兜底的就是这个锦阳高中，非常非常的稳妥。而且锦阳高中呢，它是什么呢？它是军报附中。然后呢用这个域名来托一个底就 OK 了，先报附中择优，然后报附中的普班，最后用域名来托底。好，继续来看一下啊，8中743分，恭喜你，锦州中学。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附中的话你可以冲一下，但我觉得可能性不大，因为你在实验校嘛，718分，域名提高班肯定是没有问题的，用域名的这个普班来托底啊，没有问题。好，还有呢，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上山若水，他说孩子是3中的，成绩呢是678分，678分，附中没有问题啊，670了。域名不用报啊，域名上不去。

好。还有这位朋友刚刚发来在673分铁中提高班，铁中重点啊，你就冲一下附中的普班，然后呢你首选应该是铁中的重点班，也就是择优班，然后呢铁中的普班保底妥，冲一下附中，最稳妥的是域名，用铁中来保底，铁中的择优班保底啊，铁中重点班。也有朋友就在纠结啊，我到底是去铁中的重点班呢，还是去域名呢？就我觉得这就根据因人而异吧，因为我所知道更看重学校的这个名气。那当然了，域名嘛，它隶属于这个博大附中的教育集团，它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这样的一所民办高中，它的师资力量呢跟附中老师呢他们都是互通的，也可以享受到附中最顶尖的教育资源。我觉得域名大概率希望不大啊，铁中吧，午夜阳光铁中，铁中呢先报择优班，然后呢报普班，最后呢用一高中来托底，大概率不会去一高中啊。实验692分，哎呀，你这个分数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他说了，我家的孩子是八中的，今年的中考成绩是八中696分，域名，这肯定是域名了啊，域名的项。那域名和铁中的提高班二选一，首选域名，然后呢如果注重这个师资力量的配置，可以选择铁中的提高班。分负四中733分，四中 OK， 恭喜你锦州中学气了。孩子在三中712分，三中712分，锦州中学。

0: 恭喜你，三中奖。然后呢？哎呀，696.4分，附中重点班够呛。那个附中肯定是保的啊，附中保的，你就报附中吧。然后你冲一下附中的重点班，冲一下附中的择优，然后用铁中来保个底，不用铁中保。是，我有点略有一点点心疼啊。为什么我心疼你的分数呢？因为我不知道你这个695分域名到底能不能录取。因为现在呢，据这个不权威的统计，这个域名的分数线是695.5，你的分数是695。28中，先冲附中，然后再冲域名，最后用铁中保底。好，4分。你这是锦州是前10的成绩啊，幸福的小爸爸。你能告诉我你家孩子叫啥？74分，你是不是那前6里边的其中之一啊，幸福的小爸爸？674分，如果你是的话，那我真的要给你放一下大礼。好，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个今天最高分啊，实验的674分来了，真的我内心特别的激动。再来看一下啊，四中的732分，432分，锦州中学，锦州中学啊，没有问题，放心报，用附中的重点班来托底，锦州中学的钱，这玩意儿也不会说因为你报了这个，然后呢下边不录取，你就冲锦州的择优，然后你这个锦州中学普班你是稳妥的啊，恭喜你，非常非常的稳啊，锦州中学非常非常之稳。冲铁中，然后呢报这个一高中，二高中保底啊，报一高，是吧是吧，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说错了，我白兴奋了啊，差了100分，这个实验的这个700多分，774分才是进来，698.5，你域名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你要是在实验的话，实验附中你得是721分以上，698.5，域名没有问题啊，域名没有问题，用铁中来保底。啊，时间的关系来到了13:58，怎么说啊，中考呢是人生路途当中虽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站，但是呢它也只是一站。不管大家是考到了哪所学校，都希望将来呢你能够有一份美好的未来。好了，13:59，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1003大家帮的全部。好了，稍后啊，北京时间14:00的时候呢，是我们的一段东梅树音乐的重播。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13:00我们再会。
1: 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已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二品各地美食等，一年一届盛会不容错过。
3: 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 100.0。
4: 忙碌了一天，该静下来听听歌了。姜育恒《再回首》，这首歌其实是翻唱，但他唱的时候加了自己的故事。当年事业低谷的时候，他背着吉他在街头唱歌，这段经历让《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多了一份沧桑。姜育恒的声音里总有一种历经沧桑的温柔，唱《再回首》背影已远走的时候，像在跟过去的自己轻轻的道别。我们都有过再回首的时刻，现在听着忽然懂了，回忆不是用来回头的，是让我们更加勇敢的往前走。

很多人都熟悉巨星梁朝伟，知道他演过很多影视剧作品，可是有多少人能知道他的歌唱的也很棒？其实早在1987年

梁朝伟就发行了第一首单曲，却并没有走红。但可贵的是，他对唱歌一直不离不弃。后来拍戏名声大振，获得影帝无数。这首《一天一点爱恋》是他的第一首国语歌曲，传唱度非常高，当年唱片销量突破了30万张。梁朝伟怅然若失的声线。

前奏一响，瞬间梦回九十年代。1992年，黄安遇到人生低谷，抱女儿散步的时候得到灵感，化用李白、杜甫的诗词写出。

在感情当中，你有没有过心太软的时候？1996年，任贤齐凭借一首《心太软》红遍了大江南北。这首歌旋律简单，歌词却直戳人心。据说任贤齐在录制的分，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啊！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些为情所困的日子，仿佛就在昨天。

这首歌是90年代的经典之作，当旋律一响起，就想到林青霞饰演的东方不败，陈淑桦唱出了江湖中的洒脱之气，让人欲罢不能。据说李宗盛早就谱好了这首歌的曲子，李满婷仅仅用了2个小时就完成了歌词的创作。他把红尘爱恨情仇与人生的是是非非一一体现了出来。其实仔细想想，当我们爱过、痛过、恨过、躲过，就会变得豁然开朗，人生没有什么不能。

0: 笑。
1: 文山伟元老师的留言真的是既惊喜又忐忑，此刻听到的张智霖和许秋怡的现代爱情故事是潘伟元老师的又一首力作，他的词有着优雅的意境，这首歌里的通透与洒脱藏着最真实的现代爱情观，特别感谢

一首温柔老歌，让您放松心情的时间了。这是一首一想起就满是回忆的80年代的金曲，蔡幸娟清甜又带着柔媚的嗓音，把深处时光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与情愫，好像都被歌声轻轻地勾了出来。此刻的你，会不会也想起某个曾让你满心惦念的人呢？来听蔡幸娟，一起在温柔的旋律中找寻一段旧时光。

爱意藏在一首歌里，送给那个特别的人呢？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伍思凯的这首饱含深情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1990年，伍思凯在经历失恋的痛苦之后，将内心的伤感与对歌迷的思念倾注进旋律当中，创作出了这首经典。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那份真挚的情感依然动人。现在的你，有没有想把这份特别的爱送给特别的他呢？来听伍思凯用歌声诉说。

最深情的陪伴。国语版的《若不是因为你》唱的是遇见后的庆幸与珍惜，粤语版的《沿途有你》唱的是一路同行的踏实与温暖。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轰轰烈烈，而是一路有你。

冬夜听这首飘雪，前奏一响就被拉进了回忆里，1990成了刻进骨子里的冬日旋律。如今30多年过去，您的青春里是否有过这首歌？

0: 心脏，
1: 把这份隔着山海的无奈写进了歌里。何超琼大婚时，陈百强笑着送祝福，转身却让心事在旋律里打转。直到他猝然离世，何超琼不顾禁忌为他扶灵，耳垂上那对珍珠耳环是当年陈百强送的礼物。

今天我们在听张学友国语版，你知不知道，感觉柔软舒缓，像是把心底的爱意和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一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不知道此刻的你更偏爱哪一种。

牵挂慢慢的诉说。粤语版《只有你不知道》氛围感更细腻内敛，满腹心事人人都懂，唯独心上人不曾察觉。一曲双词，两种爱意表达。

仍然倚在山面，仍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

0: 北京时间22:00，1003甄选商城真心真意优惠甄选，锦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欢迎您来选购。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
2: 让我们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让熟悉又迷人的粤语音符开启一场跨越时空的音乐之旅，越听越动听。

0: 锦州交通广播，现在是广播书场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
1: 书接上文，房叔安、房叔平哥俩相聚，这真是一件喜事儿啊！连开门一出事，办这事儿就不怎么地。第一，白衣神童小剑魔白衣子肯定对我心存戒心，我不应该戏耍人家。第二，在台上我做的不怎么样，伤了好几位老剑客，怎么补报补报呢？再说也应该替我哥哥争争脸面呢。因此方叔平请示了方叔安要登台献艺，老方点了点头，这才像我兄弟，符合我的性格，咱哥俩都一样，这样的事情是当仁不让啊。兄弟登台，有劲儿好好施展施展，有刚得使到刃上，哥哥给你助威。是哥哥，我知道了。方叔平站起身来，飞身行登上比武台。这比武台和圣人台是俩台子，因为呢一气先孔亮登的是比武台，所以方叔平也上了这个台子，冲着一气先孔亮一抱拳，道长某不才要说方叔平由于心情格外的激动，冲着台下一抱拳，呀呆，各位前辈，各位武林同道，各位子弟老师，在下不才，我姓房叔安美，小脖灯硬，挑着大脑袋，胸脯拔着，摇头晃脑，在这盯着他兄弟。单说房叔平接着往下说，各位啊，今天我要登台献艺。有人问了，方就练，我练的这两下子不怎么地啊，但是呢我觉得一个人练没什么意思，还是对打为妙，大家说是这么个理儿不？台下人跟着吵吵说，哎，通天观的人听着，哪位捧场帮着我对练，有没有好财买脸的，有没有敢登台的，我可在这候着呢。金灯剑客夏翠良听的是真真切切，暗咬牙关，好小子，你是房叔安的兄弟，开封府的人，那就是我的冤家对头。他扭回身问各位，听见没听见，这个狂徒正在台上挑战，哪位英雄前去迎他，谁过去？您别看他手下的人有几位受伤的，其他的人大有人在呀。言还未尽，有人说话，金灯大剑，在下不才，我要登台献艺。金灯剑客夏翠良一看谁呀，说话的正是云飞子飞剑仙朱亮。我说朱亮您不陌生吧，就这老头子哪有热闹都有他，想当初在阎王寨叱咤风云呢，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群雄俱破阎王寨，飞剑仙朱亮是一败涂地，逃到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剑，到后来叠云峰狼牙剑一破，他无处投奔，后来经过朋友的引荐，才投靠了飞云道长郭昌达。应该这么说，自从到了莲花观，他就不得烟抽，人家全说上句不低头啊。后来莲花观也被破了，没地儿去，又到了连云山通天观投靠一气仙孔亮，到这儿就更憋火，人家都是高人，都说上句儿，他说话一点也人物。 我要这样下去就得把我窝弄死。看来这句话说对了，前牙奴背手，一牙半行人，我应当重新振作，利用龙虎风云会一显身手，让他们对我诸亮，这小子可厉害，你千万可要留神。明白。再看诸亮飞身行，跳上比武台，来到房叔平近前，手捻虚然一阵冷笑，姓房的可认识老朽？挺欢迎。既然如此，老剑客，你说是比拳脚呢还是比兵器？嗨，我看拳脚没什么意思，还是比兵器为好，是吗？我看这样吧，您拎着拐杖

0: 大概是您的兵器。
1: 我的拐杖。
0: 对，朱亮一笑，太好了，你要把我拐杖夺过去，我就认栽了。嘿，今天我在你面前服输认罪，今后我隐居山林，再也不出头，你看好吗？
1: 哎呦，
0: 老爷子干嘛赌这么大的气呀、啊？你可不是对我一个人说的，你这话大伙可都听见了，各位都听见没有？
1: 听见了。
0: 他怎么说的？他要隐居山林呐、啊，他要不是你的对手，他就认错。对，老江哥，你是这么下的保证吧？一点不假。好嘞，希望你说话兑现。另外我呢也下点保证，别看我刚出世，我要不是你老的对手，我抱着脑袋滚下比武台，从今之后我再也不露面，依然回到我那老窝，我抱腿一忍，我认了，您看好吗？好好好好，大丈夫话说一句，那你就动手吧。钱钱，两个人斗在一处啊。要说朱亮也够倒霉的，他的能耐可以说是一流的，老头当年何等的威风，多精神，净说上句，众星捧月一般，现在时过境迁了，一天不如一天，是每况愈下呀。尽管他心里想的挺好，胳膊腿儿不给他使唤，一伸上手，朱亮就觉着不得劲儿，这拐杖怎么不听使唤呢？哎，怎么用什么地方就没什么呢？他一犯这毛病，上头一晃他的面门，底下一伸手，砰，把五斤的拐棍给攥住了，往怀里一带呀，你撒手吧你。朱亮想不撒手也不行啊，没人家劲儿大呀。知道方淑平两臂一晃力大无比呀、啊，扔那几个人的时候他看见了，就像扔包一样，一甩就甩出去，何况是我呀。朱亮赶紧一撒手，拐棍落到方淑平手里，方淑平把拐棍在掌中一托，老剑客承让了。我扭回身冲着金灯剑客夏绥良也一抱拳，老剑客，我对不起您，我栽了，现在我发现我不中用了，今天是当众出丑啊，想起来我有点后悔啊。不说话兑现，后会有期。方淑平把拐棍给他了，老剑客拿着这个走不动，他可以像三条腿差不多，这不臊人吗？朱亮把拐棍接过来，是红头胀脸，撑跳下比武台，接光接光接光，分人群一头扎进去了。这朱亮从此之后再也不露面了。那边说老也不露面了啊，不，到了后文书，群雄俱破东海小鹏来避下，他这一走，老百姓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有的抱着同情的心，这么大的年纪了，这就不易，可不是怎么的，咱要到这么大的岁数，慢说比武能走得了路就不善了。有的人也说，挺大的年纪不知好歹，当众丢人现眼，你说这何苦的，不如尿跑尿自个儿沁死就得了。哎，说短论长，方淑平首开其门，挣了个全脸儿，方叔安乐的俩巴掌，方叔安高兴，冲着台底下频频招手致意，
1: 各位，方才打胜仗的这个主非是旁人，是我亲兄弟，哎，我亲兄弟，我叫方，哎，我也不是替我兄弟吹，看看刚才那几手没多漂亮，玩的多帅呀、啊、哎，就那么两下把拐棍夺过来了，就把飞剑仙朱亮给扫走了。各位啊，
0: 那诸葛亮可也不是省段，也是报应，遇上我兄弟了，他算认个倒霉。各位，这可是我兄弟啊！现在我提，我推举我兄弟登上圣人台，将来选拔三顶甲，状元、榜眼、探花，我现在心里有了数了。我代表我啊，当众宣布，武状元是谁？大伙一听啊，肯定推举他兄弟，结果猜错了，武状元并非旁人呐、啊。我还说啊，这是我的看法，那就是我干老山西燕多倍人雄徐良。哗，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方叔安接

说，吴邦彦仅次于状元老爷的，那就是我老叔玉面小达摩樊云瑞。武探花除了我兄弟，旁人谁也不行。现在人选已经敲定了，大伙儿服气不服气？哗，同意，你说的一点不假，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你说房叔安算个什么东西？不过他有他的看法，人人都可以各抒己见。老方这一提醒，有许多人点头，认为他安排和提议非常正确。但是房叔平有点不爱听，并非自己不是武状元，觉着哥这么做有点过分。你什么身份？你不是三教的圣人，你能说话算数吗？这个得最后敲定啊。再说你不应该把我推在前头，我算什么武探花呀？你就是给了我，我也不惜的要，那算个什么呢？白的，我不管我说的对不对，我也不管旁人爱听不爱听，

0: 房叔平啊，要说你小子没能耐，我叫违心；要说你这功夫怎么了不起，那有点过分。贫僧不才，要跟你比武较量，你可愿意？欢迎啊，太欢迎了。怎么个比法？是你们四个一块儿上呢，是单打独斗？方淑平，我们哥四个历来不拆帮，四个人跟你比，你可有这个胆子？哟，四个，太好了，人多了才热闹呢，我欢迎的不得了。亮你的兵器。好嘞，稍后片刻。方淑平心说，有这么不讲理的？四个打一个，没安好心呢。我很少动用兵器，看来今儿个得使唤家伙事儿了。他把腰里的包解开了，一伸手，扑噜，有龙犄角、龙眼睛、龙嘴，这龙嘴里边暗含着三颗子午问心钉，专打金钟罩，善破铁布衫，你就是大罗金仙也难以逃过呀。这是老师给自己的宝贝啊。今天上文，四绝僧不服气儿，要大战方叔平。这四个凶僧啊，早就盘算好了，把你累死。我们也没条件多壮呀，也没那个资格。我们图什么呢？就图给金灯大剑夏随良出气。我们被请的目的也在于此。所以说，哥四个商量好了，要拿话把方叔平给咬住，哥四个打一个。明眼人一看就明白。四位，做好准备吧，请你们进招。这四个凶僧一点都不客气，进招就进招。再看天觉僧，把掌中五色描金幡一晃，招打。一觉僧五色描金幡就到了，奔到后脑海，呜就砸起来。方叔平使了个鹞子大翻身，刚一转个，人觉僧五色描金幡奔腰里便抽。方叔平不敢怠慢，脚尖点地时，他没有办法，在空中使了个云里翻，啪一个跟头跳出圈外。就这四下，方叔平就冒了汗了。哟，心中暗想，不好啊，我真没想到这四个凶僧有如此高超，人力敌四僧，五个人跟走马灯相似。这四条五色描金幡抡圆了，方圆能有好几丈啊，就把方叔平困在正中。方叔平兵器短，远了够不着人家，人家也看出来了，就不让你靠近，越远对他兵器越能发挥作用。九尺长的杆儿，九尺长的帆，加在一块儿就一丈八，再加上环子一丈八尺多，这玩意儿抡起来占多大的面积？四个人，而且他这兵刃都特殊，招法也特殊。方叔平啊，没下来十个回合就冒了汗了，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叔平想，这怎么办？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哥说的一点不假，没有不打败仗的将军，好汉不吃眼前亏。这不算我没能耐，也不算灾，天下人都可以谅解呀。但心想的挺好，想要摆脱势比登天呢。这四个凶僧加紧力量发动进攻，心说，小子你冒汗了，再有十个回合你哗跳下比武台。方志平心说，话这谁呀、啊、哦，给我帮忙了，助了我一臂之力。 使我摆脱了险境。抬头一看，认得，山西大雁多倍仁兄徐良，我哥认得这个干老没白认，事亲三分像，在警官劫要的关头把我给救了。担心的是什么？这徐良有这本事吗？连我都不行，他能比得住四个凶僧吗？
1: 哟兄弟，这就对

你了，哎，好汉可不吃眼前亏呀，好好歇歇吧，一个人别逞能，这四个秃驴可邪乎了。哥，我替白眉大侠咱的干老担心呢，就往下看吧。可也是，徐良怎么登的台？徐良热心肠，一看方淑平敌不住，老心儿就担上心了。另外一个干嘛来了？登台比武，登台献艺，得到了警官节要该出头的时候再出头，现在就到了该出头的时候了。这徐良啊，恐怕方淑平有点闪失，好不容易跟方淑安哥俩团圆了，再出点事儿，觉得于心不忍，所以太好了，那无名的小辈房淑平算个景儿，就是把他置于死地，把他拍烂了，我们哥四个脸上也无光彩，充其量就是出口气而已，他跟徐良没法比，徐良给拍的这儿锃光露脸啊。那武圣人也好，金灯剑客夏翠良也罢，不定得多高兴。天爵僧想到这满面陪笑，阿弥陀佛，看你们四位练得挺起劲儿，我也有点控制不住了，因此想陪着各位走那么几趟。行啊，徐良，咱们怎么个打法？方才什么样子，现在还什么样子？哦，四个人也就罢了啊，我愿意陪着你们走几趟。好，徐良，冲你这话，你够个人物，有胆量，小僧佩服啊。既然如此，你拉家伙，稍后片刻，见切金断玉，削铁如泥，那个快劲就甭提了，尺寸没有刀长，使着小巧灵活。再看徐良把宝剑一顺，使了一招叫仙人指路，在台上打了一道立闪，台下的人哎呦，徐良不是使刀吗？对呀，金丝大环刀啊，听说他那口刀是在乌龙岗高阶店得的，今儿怎么变了？刀那不背着呢，能抵制住刀吗？那谁知道啊，那既然人家敢使用，肯定能超过金丝大环刀。行行行，别说别说，看着看着看着，人们在这议论着，就各位侠剑客在台下坐着，心也提到嗓子眼儿。单说徐良拽出宝剑来，拉出架势，四位啊上吧，今天我是奉陪到底了。好，既然这样，徐三将军，贫僧不频频发动进攻，把徐良就困在当中，你一下我一下，你一下我一下，有的奔上三盘，有的奔中三盘，有的奔双腿，人家四个人配合的是相当默契。再看徐良，天，四个人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拍了有20下，也没拍着徐良，也没见徐良这么损的，一边打着一边跟四个人唠闲嗑。啊，我说四位师傅，你们出家，把这四个和尚气得咣咣直放屁，心说啊，徐良你太损了。难道你不知道我们是出家人？出家人不准成家立业，哪来的媳妇儿？没媳妇儿哪来的孩子？你这是没词儿找词儿，没话找话，诚心斗气了，那仨我就不发愁。他这青龙剑是24路绝命剑呢，也叫24路魔山剑，那是龙云凤的真传呢。徐良在这上下过功夫，比起招法，比大环刀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
你那心眼儿活动着一点儿，该扔零碎儿就扔零碎儿吧。一句话点醒山西燕。徐良心说，要打暗器显见着不怎么样，不了解内情的蒋胜他们不使暗器还真就不行。老徐下定了决心了，宝剑一瞬，刷刷刷刷刷，打着打着冷不丁，哎，剑交单手，以最快的速度从白布囊之中拽出一把石刻子儿来。在这套书，徐良打暗器那是老祖宗，别看跟梅良祖学的，梅良祖十个也赶不上他徒弟，因为徐良后来用了功夫了，再受过高人的真传，他在暗器方面苦心练习呀，果然占着一绝呀。这一把石头子儿在。

手中一抄，大拇指二拇指一捻，啊，那个绿球去了，槽子高，这石头子儿直奔天爵僧的脑门子。天爵僧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重重挨了一击，啪，哎呦，啪嚓，这一下使了个幻虎出洞，石头子儿进了眼眶子里头，眼珠出来了。你想一想，眼是人的心苗啊，那要是给打出来能受得了吗？慢说龙觉僧大罗神仙也受不了，龙觉僧哎呀一声仰面栽倒，就地翻滚，我的眼睛啊，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那三僧一愣，这功夫徐良又发出三支袖箭来，嘣嘣嘣，每人这手腕子上给钉了一支啊，烫了。开封府的老少英雄又拍桌子又蹲板凳，都乐坏了。单说金灯大剑夏遂良，左有绝命老人叶秋和，右有绝命剑客叶秋生，丧人你有点缺德吧。徐良啊，咱可有言在先呢，讲的是比武，没提到暗器啊。你公然破坏比武的规则，本大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你不会仍不讲理啊？怎么说我不讲理？刚才你说什么？你说我干扰破坏了比武的规则，您说错了。一气仙孔亮从来没说不准扔暗器，哎，说的是点到为止，没有哪儿错了。哎，他这里边这个那个的，哎，我金灯剑客四个人打一个，对不对？有这么比武的吗？那叫比武献艺吗？那叫报复吗？那叫以多为胜，你又白回。他这一说不要紧，台下的人啊开了锅了，也不知道是谁朝着台上喊：金灯剑客，房主安说的一点都不假，你们不讲道。把金灯剑给恨得直咬牙，心说：徐良啊，我绝不能饶你。

有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磨逝。

0: FM 100.3，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Welcome to 锦州 Traffic Radio, AM 846, FM 100.3。
0: 锦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2: 清晨，一缕阳光掀开新的一天，我们匆匆的脚步穿梭在大街小巷，听着轻快的音乐迎接新的生活，美好一天从这里开始。锦州交通广播。

0: 点对点儿，听我把开车的事情唱一点儿，交通安全得记着点儿，别等到出了事故傻了眼儿，说上了路别悠着点儿，把车辆速度放慢点儿，安全带系上点儿，遇到行人让着点儿，远光灯少用点儿，喇叭尽量少按点儿，注意力集中点儿，把手机干脆放远点儿，雨雪天气得谨慎点儿，别往那行人身上溅泥点儿，过路口留神点儿，别抢行，把空间留得大一点儿，心态也要平和点儿。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
1: 即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是消费的迷障。
2: 同胞们，是时候让视线回归本质，让价值回归匠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您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直达。
2: 让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生活习惯的好产品回归亲民的温度，让每一分付出都只为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

0: 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我们要了解坏习惯的伤害，要养成好习惯去迎接健康。果品优选健康购联合央广推出，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2天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让我们马上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健康中国行源头甄选计划的发起人，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1: 小雨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今天啊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洗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1: 哦，没错。
0: 不瞒您说，就在啊您给大家伙带来蜂王浆功能香皂之前，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抱着质疑的态度的。
1: 不，这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0: 嗯，对。
1: 那相信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0: 嗯，
1: 说你这个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1: 啊，就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大家伙呢有疑问、有疑虑，那这是正常的。
0: 对。
1: 那而且我也希望啊，咱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在选择品牌的时候，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那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0: 嗯，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1: 没错，
0: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1: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0: 那肯定是啊，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1: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0: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洗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1: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0: 没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定了5000块蜂王浆皂，关键呢是全国统一售价是30块钱一块的这个蜂王浆皂。
1: 对，
0: 就很多城市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1: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0: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
1: 确实是，
0: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伊老师您对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必须呢是货真价实的，必须是给大家伙带来真实的福利的。
1: 嗯，这话说的错不了了。
0: 嗯，
1: 那而且刚才你也看到哈，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0: 对呀，
1: 咱们的节目呢是联合央广推出，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0: 嗯，
1: 啊，你说这咱们这一提到能在央广播出，它的收听人群，啊，它的需求人群，那肯定就比其他的地方台的收听人群那要多得多的。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0: 嗯，那当然了。
1: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伊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专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啊，你这真是太厉害了！我在这儿我得跟大伙讲，我本人没那么大面子，啊，最主要的是速洗牌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 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0: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九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三分之一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五千块。
1: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0: 30嘛，
1: 30块钱一块儿、
0: 嗯、
1: 妈，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企牌这个专营店的。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30？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0: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1: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企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啊。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个时间，就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一过，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0: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1: 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0: 怎么啦？
1: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0: 啊、
1: 哦、啊，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0: 哎，老师您别飘哈、啊、拖住了。
1: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0: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1: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0: 嗯
1: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也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0: 嗯，
1: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的是在实践当中摸索如何让我们百姓健康。所以说呢，退休以后啊，我觉得啊在国外这么多年发现很多国外的一些所谓的健康产品都是咱们国内代加工的，然后咱国内的老百姓还乐此不疲的呢去花高额的溢价去买那些所谓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的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0: 嗯，那当然了、
1: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0: 嗯，
1: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就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是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 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儿啊。所以说呢，小雨有的时候你夸我的时候吧，受着点儿。哎，这个年纪吧，说实话受不了夸。另外一点就是，我发现小雨哈，咱们听众朋友应该知道，小雨他一夸人，他毕竟得给你夸点东西下来啊。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小雨你也听着啊，
0: 嗯，
1: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0: 弄到了。
1: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哎，我给到咱们国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老百姓是多少钱呢？
0: 9块钱一块。
1: 哎，9块钱一块，跟咱普通家里边日化的没有功能性的这些香皂来讲的话，这大差不差了。
0: 嗯。
1: 哎，那既然同样都可以每天都要用的，去洗脸的啊，去洗身体的，洗澡的这个香皂，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说大家伙同时也要听啊，就是能给你带来什么，这是我们要听的。为什么给大家伙带来这事，到底靠不靠谱，这是我们大家要想的。关于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哪个。
0: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1: 对，我们为什么说国品优选它叫国品优选健康购呢？主要啊，我们要打破进口的迷信，得让老百姓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

0: 数不到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0: 对，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儿，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1: 哎，不归咱们管。
0: 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1: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国品优选
1: 帮助的，
0: 那当然了，咱们给他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1: 有有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0: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1: 对呀、啊，这就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有质疑都是对的。那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0: 那就上当次数多啊，
1: 哎，就是怕了。
0: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1: 对，
0: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那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会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天喊狼来了，明天喊了啊，你信了没有，信了结果没来啊，明天也喊结果狼还没来啊，
1: 结果撒谎一句得用10句100句来圆。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到哪儿，
1: 哎，咱都不能忘本，得对得起家乡人。
0: 哎，对得起对不起这个咱不敢当，但是我只求一句话，叫问心无愧，
1: 哎，心安理得。
0: 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始终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对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1: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0: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吹牛嘛。
1: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啊，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
1: 嗯
0: 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0: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1: 嗯，精英团队。
0: 而且这300人，它分布在各个国家当中，各个实验室当中。
1: 是。
0: 哎，他们是一种联盟的一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多的药物的专利、保健品的专利，包括器械的专利，我们这个团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伊老师的专利在合作的产品的。
0: 确实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渠道就存在了。
1: 嗯
0: 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易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 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
1: 嗯，
0: 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1: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0: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啊，当时呢，

0: 你这央广一播出，全国人民都听到了，那必然会影响到人家店面的销售。所以说呢，咱得知道啊，只给咱们听众朋友两天的时间，这两天的时间内，今天明天这两天，原价30块钱一块的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在咱们健康购平台您只需要花费9块钱。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大家伙记住了，就这两天的机会您可把握住啊，价格是最低的，那能定多少就看您自己了。
1: 嗯，多一盒呢也没有，就5000块。
0: 所以说呢，现在确实是多一块都没有，
1: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0: 对了，
1: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9块钱还低的，我们9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哦，你说。
1: 蜂王浆皂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0: 蜂王浆皂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0: 对。它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两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0: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0: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科研工作者。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算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致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0: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0: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0: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浆皂，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速起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皂，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皂，不是热制皂。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0: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0: 啊，咱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吧。
1: 对呀、
0: 啊、
1: 温度高。
0: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0: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啊，就没了
0: 啊，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0: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0: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0: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

0: 是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呢、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嗯、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姜皂这次都留。
0: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直接找到它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蜂王姜皂和普通姜皂，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那，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一个，那什么叫一个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姨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姨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姨子，然后加上猪香皂叫姨子呢，叫肥皂，肥皂都叫姨子。
1: 哦，那可真是纯天然，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0: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姨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哎它不干燥，
1: 是，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两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姨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
0: 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姜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姜，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姜。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姜吗？
0: 每一块百分百含有足量的蜂王姜，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姜皂了。
1: 没错，
0: 然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素起牌蜂王姜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就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姜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1: 啊！
0: 就每一块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1: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0: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对于素起牌这个蜂王姜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姜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这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八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的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姜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姜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的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
1: 哦，
0: 然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 就是你倒模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浆。

0: 烧的一个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1: 哦，
0: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模，脱模之后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
0: 哎，你没有听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速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0: 好，播一下吧。
1: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0: 确实，这个大家伙儿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啊！
1: 真的。
0: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师给我发来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了。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0: 你自己已经订5块了。
1: 对呀。
0: 偷偷摸摸的先订的是吧？
1: 那肯定，我也必须得抢到。
0: 又近水楼台了。
1: 当然了。
0: 其实我是希望啊，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蜂王浆皂。
1: 嗯
0: 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着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了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
1: 嗯
0: 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当中。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
1: 哇，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

0: 我告诉他我他不是，他就是一款香皂。
1: 对，他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然后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
0: 哦，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呢？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速，都用这个速起牌的蜂王降噪，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十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他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姜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它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姜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是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姜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着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姜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它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后期呢七八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伊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一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姜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0: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速起蜂王姜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1: 对，而且还包邮。
0: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1: 没错。
0: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1: 嗯，
0: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1: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
0: 一样？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姜皂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 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都能用，
1: 就干性油性混合性。
0: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儿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降噪。
1: 对，因为它是百分百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0: 对，
1: 那咱们这个蜂王降噪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0: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因为蜂王降噪它里边100%的蜂王浆。
1: 嗯。
0: 啊，那蜂王浆为什么好啊？
1: 能够抗菌消炎呢？
0: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降噪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

0: 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浆皂，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香皂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香皂。
1: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0: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蜂王浆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1: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0: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了。
1: 哦，就是一切常态化。
0: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1: 嗯，
0: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改变，
1: 嗯，
0: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1: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3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0: 嗯，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1: 啊，养好。
0: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素起牌的蜂王浆皂，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香皂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1: 结节？
0: 对呀，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1: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0: 不知道是吧。
1: 嗯，
0: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啊，那蜂王浆皂里边的蜂王浆它含量是足量的王浆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这个王浆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1: 当然了。
0: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浆皂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浆皂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浆皂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的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 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速启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的自身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启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浆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

0: 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您好，是殷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
2: 哎呀，殷老师，第一个要谢谢您。您说这400电话也太难打了，
1: 订了50块，你这一个人订这么多呀？总共才5000块啊？
2: 哎呀，殷老师是这样啊，我想把这个好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这家里人都把这个用上，这不就是怕以后啊再买不到了吗？我就寻思好不容易打进电话了，就多静点，把机会抓住嘛。
1: 其实这个账倒挺好算的，你现在你要订上的话呢是9块钱一块儿啊，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了太多了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蜂王浆皂的？
2: 哎呀，伊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啊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这个竖起牌的蜂王浆皂。
1: 那你这人缘还真不错呀。
2: 因为我们都是同事嘛，完了他就给我说啊，他说都是用那种大牌的那个沐浴露呢，也没见啥效果，他就给我说啊，他说是你别管那些，你就坚持用就完了。他说是他以前也有这个情况，用完就见效了，就这样我才开始用上的。
1: 那你用上之后现在
2: 不同，你看我之前啊用那个普通的香皂红沐浴露啊，用完啊就感觉那个泡沫特别的多嘛，然后就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抹到身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的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浆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2: 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能慢慢的消失。而且啊我用了以后不但是这样，还发现用过之后啊睡眠还特别的香，就是不像以前那个睡的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1: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就这么一块小小的香皂，它不是药物，但是你用上之后在某些方面可能比你用药物的效果还好。这是感觉是最明显的啊，我们自身的感觉骗不了人。因为这个蜂王浆皂啊，它为什么说是功能性的香皂呢？因为蜂王浆里边的主要成分我们叫王浆酸，这个王浆酸你在使用这个香皂的过程当中，它会渗透到你的皮肤下层，能够起到消炎止疼、软化血管，甚至是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最主要的是它能够快速的消炎，咱平时在不知不觉的使用当中，长此以往的话，你会发现身上的很多毛病都会不知不觉的消失。这就像我说的，都知道抽烟对身体也不好啊，会导致人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那我把烟戒了的话， 啊，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
2: 啊，对对对，易老师，您这个平台啊带的真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电话就能解决了，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推荐的都是见效快的一些产品，还特别的便宜，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1: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2: 好好好好，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0: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速起牌蜂王浆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浆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

0: 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213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甄选好物，溯源国品。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
2: 我们常常在寻找生活的答案，何谓高端？是漂洋过海的辗转，还是浮于包装的虚名？您可知晓，那些享誉全球的品质背后，有一份沉甸甸的底气。
1: 就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2: 中国制造
1: Made in China
2: 早已赢得世界的尊重与信赖。然而当顶级工厂的精工制造辗转远行，贴上一张洋标签，身价竟能翻越数倍，再辗转回头，让家乡父老承受那本不该有的高昂。
1: 这是信息的高墙，
2: 心别让浮华的包装遮住了属于中国精品的璀璨光芒。
1: 国品优选健康购，以媒体责任为耻，丈量神州大地，直连源头大厂，直击溢价壁垒，
2: 您方才看见健康。
1: 我们只执一念，
2: 甄选世间真正好物，只为国人身心安康。
1: 没有中间商的辗转加价，只有从车间到您身旁的一步之遥，
2: 真实的健康买单。
1: 国品优选，守一份初心不忘，
2: 健康直购，惠一方百姓安康，
3: 国货自强，百姓安康。
1: 国品优选健康购
3: 正在播出。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不好的生活习惯对我们的身体会带来极大的伤害，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高端健康产品，今明两天特别推出高端健康好物，功能性蜂王浆皂，门店价30元每块，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每块只需9块钱。功能性蜂王浆皂，纯天然微分子，抗菌消炎易吸收，取代化学合成皂对皮肤的伤害，专为50岁以上人群准备，长期使用可杜绝皮肤干裂痒，杜绝老年斑、老年味、风疹，健康国人。特别提醒，功能性蜂王浆皂活动仅限今明两天时间，超时恢复原价。活动抢订专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的创办人伊晓东伊老师，伊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伊老师，今天啊是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对速起牌蜂王浆皂开卖的第一天啦。
4: 哦，没错，世界最高端的产品，而且是零距离、零差价、零加价的这种产品。
0: 对。
4: 那相信很多人呢，就心里边是有这个问号。
0: 嗯。
4: 说你这个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能做到这些吗？是不是在吹牛啊？
0: 哎，是不是假把式啊？
4: 啊，就有点这个意思。
0: 嗯，
4: 其实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平台的时候啊，尤其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怀疑，然后多点疑问，多问点为什么。你这样的话，我们能够擦亮我们的眼睛。
0: 嗯，我们要深刻的反思。
4: 没错，
0: 不要别人说什么呀就信什么，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看。
4: 所以说呢，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吧， 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你们问问自己，就是我们以前走没走过弯路？
0: 那肯定是啊，你走过这么多的弯路，那一定要多问一些为什么。
4: 对，我为什么我就走弯路了？
0: 你看咱们今天啊，可真是用实践来践行了我们的承诺。那扬州速喜公司呢，也是咱们全国数一数二的企业了。
4: 哦，那是，医药保健品生产质量也算是管控顶尖的存在。
0: 没错，您看啊，老师，您的一个电话直接搞很多的实体门店，人家正在卖着呢，
4: 而且卖的还真就不错。
0: 对呀，那我们平台直接打成了9块钱一块儿。
4: 确实是，
0: 不仅是我啊，我相信我们大家伙呢都很惊讶，这也是对易老师您对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的认可。我们
4: 健康购这个平台，我不是开玩笑。
0: 对呀，
4: 咱们的节目呢是联合央广推出，主要以溯源国内具备匠心精神的

0: 企业甄选对全民健康有实际作用的健康的高端的产品啊，你这里边呢涵盖了土特产、日化用品、保健品、中药等等吧。
1: 嗯，
0: 那你说就咱们这一提到能在央广播出，它的收听人群啊，它的需求人群，那肯定就比其他的地方台的收听人群那要多得多的。所以说呢，我要是给大家伙说争取这个产品太少的话，还真就不好意思给大伙推荐了。
1: 嗯，那当然了。
0: 就像小雨你刚刚说的，很多人说，易老师啊，你一个电话你搞定了5000块这蜂王浆皂啊，而且呢这卖门店里边的30块钱一块的，你给大伙搞到的才9块钱一块，同样品质的、同样规格的这个蜂王浆皂，它的专利是咱们溯源中国行、咱们国品优选这个团队给提供的啊，所以说我们才有这个资格，我们才有这个话语权。
1: 没错，有这个专利呢，我们才有这个底气，那大家呀也才能够享受到这个9块钱的这个原价只有1/3的价格搞到了目前的5000块。
0: 对，包括小雨呢，你也知道这全国统一售价是多少钱？
1: 30嘛，
0: 30块钱一块。
1: 嗯，
0: 我相信某些地区呢有速企牌这个专营店的啊，咱们大家伙儿可以去看一看，是不是30？是不是易老师在这吹牛？
1: 哎呦，那咱们去门店问的话呀，其实你想想也挺气人的哈，人家卖那么贵，然后咱们平台那么便宜。
0: 所以说呢，在咱们平台，速企呢给咱们提供了5000块，啊，5000块多不多呢？说实话，面对于全国的听众不多，这5000块少不少呢？面对人家是卖30块钱在门店里面的直营价格来讲。给你5000块，让你9块钱一块就给大伙应用了，这个确实是太多了。那所以说呢，两个原因：一，5000块就给你这些；第二个，给你限定的时间，就今天、明天这2天的时间。这2天时间一过，那咱们就马上呢就恢复到30块钱一块了，你甭想9块钱买了。
1: 嗯，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代表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首先要感谢易老师哈。易老师呢也真的是言出必行，说到哪儿就做到哪儿，从来不搞虚的。
0: 小雨啊，你别老这么夸我。
1: 怎么啦？
0: 我是说实话，我跟你做节目我特开心
1: 啊。
0: 为什么呢？每次做完节目我自个儿我都感觉我飘了。
1: 哎，老师您别飘哈，拖住了。
0: 因为你这夸我夸的呀就有点受宠若惊。
1: 不是，那是实打实的哈。
0: 其实我没那么高尚啊，咱们就实话实说啊，我觉得能够给咱们中老年朋友带来实际的受益，
1: 嗯
0: 啊，通过我的所知所学啊，我还有这个能力，我能做到。其实人这一辈子说到什么年龄做什么年龄该做的事儿啊，你就像我来讲的话呢，也在国外这么多年，包括在国内现在也有一些教学任务，也有一些临床任务啊，那也该享受退休的年龄了。但是大伙都知道中医啊它跟西医不一样，你西医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眼神不行了，尤其是动手术的外科大夫，你手哆嗦的话你没法拿手术刀了啊，到了年龄你就得退休。中医呢那是活到老可以做到老的这么一个行当，
1: 嗯，
0: 哎，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啊，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中医更多类的自己家门口产的贴了洋标签的啊，这个国外的进口产品啊，我就看到大家伙花这个冤枉钱我心里不舒服。第二就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做什么事情讲究追根溯源，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的一些价格比较高昂的健康产品呢，健康食品，追根溯源到厂家，咱们直接从厂家拿到的，直接手递手的给咱们患者朋友，咱老百姓用的就实惠，花了钱就少。而恰恰说这个是我包括我们300多人的这个团队我们能够给大家伙做到的，能够给大家伙甄选的。所以说呢，我觉得现在还有这个能力，尤其是呢，咱们这个节目跟央广这么一合作之后，啊，很多的听众朋友听完了之后的话呢，也都纷纷的给我们打来电话，啊，也纷纷的表示对咱们这档栏目的一个喜爱。
1: 嗯，那当然了。
0: 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人做事儿吧，老话讲人做事天在看，但是更多的我们还是希望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任。
1: 嗯。
0: 你看很多人说了，就像小雨你说的，说易老师你又是海归又是博士高高在上，就没那么多说法，我们就是一普普通通的老百姓，只不过呀咱们在医疗领域里，在这个术业有专攻这个领域里头，我学的这个比较专业一点吧，那对于健康呢，多多少少的对大家的帮助我还是有把握的。你甭管说你是亚健康在日常生活的养护，还是你真正出现了各种疾病各种慢性病，如何正确的选择好的方法去治疗去调理，这个我还是有把握能够给大家解决的，因为毕竟这些年就干这个事儿啊。但你要放到其他领域，我敢肯定的讲我不如大家伙啊。所以说呢，小雨有的时候你夸我的时候吧收着点儿。哎，这个年纪吧，说，但是我现在我可以跟咱们大家伙讲，这小雨你也听着啊。
1: 嗯。
0: 蜂王降噪给大家伙弄到没？
1: 弄到了。
0: 哎，5000块可能不多，但是30块钱一块的。

0: 啊，你在专卖门店里边就30块钱一块的蜂王降噪功能性的降噪，哎，我给到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平台的老百姓是多少钱呢？
1: 9块钱一块。
0: 哎，9块钱一块，跟咱普通家里边日化的没有功能性的这些香皂来讲的话，这大差不差了。
1: 嗯，
0: 哎，那既然同样都可以每天都要用的去洗脸的啊，去洗身体的洗澡的这个香皂，我们用一款功能性的从身体由外而内的保持我们的健康，这是不是一件在日常生活点点滴滴养生点点滴滴治疗的一个好的开端呢？
1: 嗯，那当然了。
0: 哎，所以说呢，咱们能够给大家带来好处的，这就是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这个栏目的举办的一个宗旨啊。所以大家伙老一这老头子在这儿啊有多少头衔，大家不要考虑哪个。
1: 嗯，确实哈，那咱们头衔再多呢不盯饭吃，二呢不能说当药来治病嘛。
0: 对，我们为什么说果品优选它叫果品优选健康购呢？主要啊，我们要打破进口的迷信，得让老百姓认识到家门口的好产品啊，咱们得揭露中国的原料国外的包装高价的返销这种现象，我们得扶持国产的品牌，让优质国产的好产品被国人看见和使用。那通过咱们这个平台，老百姓能够省钱省心省力的购买放心的好产品，同时还能够学到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知识，这是最主要的。
1: 对，就是要选好的选优质的。
0: 对，你要说你买个汽车呀买个房子呀，你在我这儿对不起咱服务不了，
1: 哎，不归咱们管，
0: 那不是我的专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希望咱们果脾优选健康购健康在前，我希望了解大家伙都需要什么，然后根据你们的需要给大家解决这个你需求的困扰，根据大家的需求我们来提供帮助。
1: 是的，那我们也是想要解决大家的问题。你看领导不都说嘛，一定要站在群众的立场人民的立场咱们换位思考，能做什么就多做什么。
0: 对，这是最直接了当最恰当的。比如说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咱们现在给大家伙搞到的这个蜂王降噪，
1: 对，它是属于功能噪，而且呢对我们的身体是非常具有帮助的。
0: 那当然了，咱们给它搞到了，如果大家伙有这个需求，
1: 有，但是30就是太贵了嘛。
0: 那在咱们平台9块钱咱就能够得到了。
1: 对呀，这就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存在的意义和它的价值。
0: 如果这些都做不到的话，有质疑都是对的。那想要知道梨子的味道，咱亲自去尝一尝，是不是？
1: 嗯，
0: 哎，看到我们的承诺是不是能够实实在在的做得到。
1: 嗯，但有些朋友呢，咱们也能够理解一些大家的想法，可能是以前啊上当受骗惯了，说9块钱一块这个价啊是真是假呀，也会有一些朋友来质疑嘛。
0: 那就上当次数多啊，
1: 对，就是怕了。
0: 嗯，其实这个也不怨大伙儿啊，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呢鱼龙混杂，
1: 对，
0: 我们上当次数的多啊，走弯路走的多了，免不了啊会对所有的类似的节目啊就平台或者产生质疑。
1: 嗯，
0: 啊，同时呢我们对所有的平台会出现一种失望的感觉。
1: 嗯，
0: 以前嘛不都给孩子讲那个故事叫狼来了吗？啊，今天喊狼来了明天喊了啊，你信了没有？信了，结果没来啊，明天也喊，结果狼还没来。
1: 结果撒谎一句得用10句100句来圆。
0: 尤其是针对于咱们国内的我们的家乡父老，你不管我在欧洲也好，在非洲也好，在东南亚也好，从医留学工作，其实还是那句话，不管走到哪儿，
1: 哎，咱都不能忘本，得对得起家乡人。
0: 哎，对的是站在老百姓的这个立场上，咱们一定要将就刚刚小雨你讲到的，一定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1: 嗯，
0: 来解决问题，没错，
1: 对，
0: 对吧？最终实现高端产品的零差价，全球最低，让咱们大家伙直接的从一些有实力的高端企业里边拿到高端的好产品，啊，而且价格必须得是便宜的、实惠的。
1: 是的，那我们有的时候也听说过哈，说有哪个人、哪个企业敢讲出来说是全球最低价，他别说价格了，就连渠道其实都没有。
0: 对，他没有这个渠道，他拿什么敢说这个大话？那说出来的就是吹牛嘛。
1: 对呀，尤其是品牌力呀，品牌的力量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说，是骡子是马，咱拉柴溜溜啊！你看刚才你提到这个渠道的问题啊，提到渠道的话，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栏目可以说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对呀，那真是太有自信了。
0: 因为我们讲过哈，我们整个国品优选健康购背后的这个团队是300多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顶级的科学家的团队了。
1: 精英团队。
0: 而且这300人，他分布在各个国家当中，各个实验室当中，
1: 是。
0: 哎，他们是一种联盟的一种形式。到目前为止，很多的药物的专利、保健品的专利，包括器械的专利，我们这个团队就有60多项，全都是世界前沿的，都在我们手里边。让大家伙想吧，很自然而然的，国内国外的一些知名的企业就愿意跟我们合作。
1: 当然了，像我就知道啊，比如说德国的拜耳，

0: 美国的联邦辉瑞、新加坡的永健，还有咱们国内的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等等，这些企业都是有易老师的专利在合作的产品的。
1: 确实是啊，我们有这样的合作的话呢，其实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渠道就存在了。啊，我们有这个渠道的话，自然而然我们就敢说能够给大家伙拿到世界上最前沿的一些高端产品，就敢说我们拿到的是最低的价格。你包括这次呢，咱们知道速起牌的蜂王浆皂，这个蜂王浆皂呢是蜂王浆皂里边的最高端的产品。
0: 是的。
1: 哎，很多人都不理解，那为什么易老师你一个电话你就能把这么高端的蜂王浆皂就可以调拨过来5000块？啊，我说了，这不是我的能耐，是我们背后团队的能耐。啊，我一个人有什么力量啊？我之前也讲了，想当年我是用了他们的皂。我溯源到了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我经过沟通，我们经过实地考察，啊，我们这300人团队当中，啊，有他们需要的专利，哎，有他们需要的技术，有他们需要的科研团队。
0: 吃水不忘挖井人呢，所以说呀，这也是非常痛快的就答应了易老师，也是当年嘛，您先给予了他们的帮助。
1: 对。这就是一个互赢互利的一个过程，
0: 对。
1: 啊，当时呢，这个扬州优雪日用品有限公司，就是速起的前身嘛，它是给国外代加工的，啊，但是我们实地考察之后发现，哎，他们的这个匠心精神真的就是，很值得我们去拉一把的，所以说呢，才把咱们国内最好的蜂厂，就是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蜂王浆的这个蜂。

0: 多一块都没有。
1: 只能说呢是先到先得，就看谁手快，拼的就是手速。
0: 对了，
1: 像我呀就可聪明了，我在网上店里我都去找了，这个价呢都没有比9块钱还低的，我们9块还包邮，绝对是全球的最低价了。5000块范围呢马上就恢复原价了。活动抢订专线 400-967-1213 400-967-1213400-967-1213。哎，易老师，我还真有个问题，我一直想问你。
0: 你说。
1: 蜂王浆皂到底和普通的香皂有啥不同啊？
0: 蜂王浆皂首先呢，它在全国范围内哈，只有扬州优雪日用品公司的一家在生产。
1: 啊，这个我们知道啊。
0: 啊，因为你别的知名的企业的没跟咱们合作。
1: 对，他们没有这个技术。
0: 对。它是没有这个技术，没有我们的专利。
1: 嗯，
0: 我以前讲过啊，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选择的药企一定是看两方面，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1: 是的，
0: 硬实力是很简单的，就有没有钱。
1: 对呀，很现实嘛。
0: 所以很多人说了，说易老师你张口闭口谈钱，没办法，没有钱就证明他没有设备，没有场地，他达不到合规的一些要求。
1: 对。
0: 啊，所以说这个硬件是什么呢？
1: 就是钱呗。
0: 那。软实力是什么？人员、技术，还有科研工作者。
1: 嗯，
0: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他们没有人员、没有技术、没有科研工作者，就是让我们把小分子泡沫技术给他们了，他们也实现不了产品的生产。
1: 嗯，
0: 他也没有办法保障产品的质量能够稳定。
1: 所以说呢，就是人家最牛，能够做到这个致密行业的老大的位置。
0: 当然了，你看看这说明什么？
1: 嗯，
0: 啊，人家确实有钱，也确实有实力，
1: 确实牛啊！
0: 就刚才你提到的蜂王浆皂，它和普通的香皂有什么不同？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它绝对是不同的。
1: 嗯，
0: 素体牌的蜂王浆皂，它是纯手工打造的，叫冷制造，啊，就是冷热的冷，冷制造，不是热制造。
1: 这做个香皂还分冷热制造？
0: 那不知道了吧？
1: 对呀、
0: 啊，咱很多的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啊，不是干这行的，可能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香皂呢分为冷制和热制这两种方法，截然不同的。那我们一般用的呢，都是你比如说市面上常见的什么这家呀，什么力士啊，包括上海制造啊，就这些都是很大牌的，对吧？但是你记住了，凡是化学成分的香皂用的都是热制法。
1: 哦，那冷制法和热制法的区别就是在于是不是有这个化学成分。
0: 对，冷制法的技术含量是非常高的，它的温度控制要极其的精准。冷制法针对的就是功能性的香皂，而且它里边的成分一定是天然的成分。
1: 嗯，老师您再具体的讲一讲。
0: 你比如说我刚才说了啊，这个热制法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那就是高温吧。
1: 对呀、
0: 啊、
1: 温度高。
0: 啊，那冷制法呢就是温度不能那么高，要控制在37度左右。
1: 嗯，为什么是37度呢？
0: 我们人体的体温不就是37度吗？
1: 啊、
0: 哦。所以说你看这个热制法高温之后啊，这个融化了之后，它里边的这个灭活之后，我们的生物制剂的东西，它里边的生物因子就被灭活了
1: 啊，就没了
0: 啊，就不具备功效性了。
1: 嗯
0: 啊，所以说要控制在37度左右的时候，在这个温度下，它里边所有的生物因子活性是最强的
1: 哦，
0: 而且这样生产出来的香皂，我们人体也是最容易接受的。
1: 嗯
0: 啊，可以使得我们这个蜂王浆皂当中的有益成分，包括这些生长因子，包括蜂王浆皂的这些成分呢，活性成分呢，不至于失活
1: 啊，就不流失这个营养。
0: 对，那热制造呢，它会持续加热啊，就刚才说了很多的营养物质会怎么样？
1: 流失了吗？
0: 失活了，破坏了，在高温情况下它会变质的，那变质变成了叫丙烯酰胺，还有反式脂肪酸这种物质。
1: 嗯，
0: 那这两种物质啊，它是有致癌风险的。啊，而且这个反式脂肪酸呢，会引起咱们中老年朋友常见的皮肤干燥啊、湿疹的皮炎这些情况。
1: 哦，有的时候啊，我们也有感觉，就是用完一些香皂之后呢，就比如说女生不都用这个香皂来洗脸吗？为什么洗完之后皮肤会变得干、发紧、脱皮、掉皮的情况？
0: 嗯，
1: 我身边很多同事，就咱台里的同事都说了，蜂王浆皂这次都留。
0: 因为它不一样嘛，
1: 嗯，
0: 就是直接找到它

0: 导播就定上来是吧？
1: 可不是吗？
0: 啊，那我们再往下说这个锋芒将到和普通将到，就刚才说的是一个区别，啊，一个热制法，一个冷制法，还有一个区别呢，就是纯天然的，一个是化学添加的，一个是纯天然的。
1: 嗯，
0: 啊，那咱们收音机前上了年岁的中老年朋友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我们早在四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我们那个时候呢把香皂叫什么呀，
1: 我知道叫姨子姥姥的奶奶呀，都这么叫，
0: 都姨子姥姥的奶奶都，对，这肯定是老一辈人的叫法啊，就说我这个洗手啊给我拿块姨子，那什么叫姨子呢，一个就是肥皂就是香皂啊，老一辈人呢为什么说把这个皂叫姨子呢啊，其实我告诉你最早最开始的时候啊，这个姨子呀说的就是这个肥皂皂类的，我们洗手呢用的就是纯天然的这个猪姨子，然后加上猪油再加上一些天然的碱混合搅拌之后制成的，所以老百姓呢就叫它姨子啊，直到今天为止很多地方还把这香皂叫姨子呢，
1: 嗯，
0: 叫肥皂，肥皂都叫姨子
1: 哦，嗯，那可真是纯天然，一点都没有这个化学添加剂。
0: 所以说你看咱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回忆回忆啊，就别看咱们以前用的那个姨子没什么香味儿，它用上了之后吧，咱皮肤呀它不干燥，
1: 是，
0: 哎，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最大的区别。
1: 嗯，
0: 现在咱们超市里边卖的那些普通的香皂，你放到外边晾上两天，只要是特别干的话，这香皂它自己就裂开了。
1: 嗯，
0: 而且我们小时候用的那个所谓的姨子，
1: 就是长条的黄的，
0: 在外边放多长时间，它会抽，但绝对不会开裂。
1: 嗯，那真是天然的跟化学的呀，它就是不一样。有的时候看说明书呢，的确它有很多的添加剂，咱都不知道是干啥的。
0: 那就说我们说用这个化学的这种香皂用完了，刚才你说也提到了皮肤会怎么样，
1: 就是会紧干脱皮皱。
0: 哎，为什么会导致紧干脱皮？因为它里边加了香精、色素、起泡剂啊、防腐剂啊、清洁剂啊，还有香味剂，这些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
1: 嗯，那咱们的蜂王浆皂里面就是纯天然的植物的精油。
0: 对，
1: 肯定有蜂王浆，那是最贵的，
0: 主要成分是蜂王浆。
1: 对，主要成分最贵，
0: 它没有任何化学成分，就天然的植物精油。刚才跟你也说到了，最主要的成分是什么？
1: 蜂王浆吗？
0: 每一块百分百含有足量的蜂王浆，这是必须的，要不然它就不叫蜂王浆皂了。
1: 没错。
0: 然后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选择素起牌蜂王浆皂，我们还有一个硬性的要求，这是你生产出来的每一块蜂王浆皂必须是单个的，不是一批的
1: 啊，
0: 哦，就每一块你都得给我提供质检报告啊。而且我们本身我们的团队还跟踪他们，还在他们这个车间里边去全程的抽样检查。
1: 那这个要求太狠了。
0: 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特殊要求，这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跟所有合作的企业的一个硬性要求。
1: 嗯，
0: 如果出现一次不合格，一次不达标，哪怕说浓度不够，对不起，这辈子咱就别再合作了。
1: 哦，其实对很多大品牌来说呢，有的时候不仅仅是终止合作那么简单，那直接就是砸招牌了。
0: 我就可以这么讲，若是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里边给大伙推荐的这个品牌，他们若是跟咱们解约的话，就我直接说了，我说以后我不再给大伙推荐这个牌子了，那这个牌子就在国内就算是倒了。
1: 嗯，
0: 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能抽检出来不合格的地方了。
1: 嗯，
0: 所以说要求的严格，无论是对厂家还是对咱们百姓，这都是一个金字的招牌啊，都是一个质量的一个保障。我们不允许出现任何质量不过关、质量不达标的这种情况，砸了他们自己的牌子，伤了我们百姓朋友的心，同时也影响到大家伙对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的这个信任。
1: 没错。
0: 哎，所以说呢，对于素起牌这个蜂王浆皂，我们要求的就是非常严格的。
1: 没错。
0: 蜂王浆皂它制作的周期和我们普通的香皂是截然不同的。
1: 周期有什么不同啊？
0: 普通的香皂它制作的周期非常短，它是批量生产的。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热制皂，啊，热制皂很简单，它就是加热之后融化几分钟，然后冷却八个小时，你不需要等待它成品，直接拿出来它就可以用。
1: 那不都这么做吗？香皂不都这么做吗？
0: 但是咱们蜂王浆皂它都是冷制皂啊，它完全不是这样的。
1: 哦，那它是怎么做的呢？
0: 你蜂王浆皂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人工在旁边不停的搅拌，搅拌几十分钟以上，甚至几个小时，
1: 哦，
0: 然后

0: 后才能入膜，入膜要等到2到7天之后才能够取出来，这叫自然氧化。就你倒膜之后，如果说里边都是天然生物成分，蜂王胶的也有活性成分，一定得通过自然氧化放到空气当中去自然氧化的。
1: 哦，
0: 你这个是不能有设备去参与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要等到2到7天才能够脱膜，脱膜之后才能通风，在阴凉处晾制4到12周，它实际上也就是第二次氧化的过程。
1: 嗯，
0: 然后你把它们加到一块儿的话，你会发现这一个香皂制作下来1到3个月左右。
1: 嗯，
0: 这足够干燥足够温和之后才能够投入市场，才能够让大伙使用。
1: 哎呦，这我刚才算了算哈，搅拌几个小时加上7天的量，应该保存在3个月左右，那得小40天啊。
0: 这叫真功夫
1: 啊，细活，
0: 匠心精神，
1: 慢工出细活。
0: 哎，你没有这样的制作时间，你不可能达到这样的一个蜂王浆造的标准。
1: 嗯，达标还是挺严格的。
0: 所以说不是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我们的产品有多另类，是我们对这个要求
1: 啊，就是这个标准比较高，
0: 哎，甚至于严苛这个要求。
1: 嗯，
0: 我觉得这是对每一位相信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家人们的一种负责任。
1: 哎，
0: 也正是因为能够达到这种制作工艺的标准，素起的蜂王浆皂，它的蜂王浆的含量、蜂蜜的含量、植物精油的占比，我告诉你，小雨都超出了咱们国家最高标准。
1: 嗯，
0: 哎，那只有这样的要求它才能被称之为叫功能性的香皂。
1: 没错，咱们这次给大家伙带来的就是功能性的皂。
0: 对，
1: 那老师咱们再插播一下蜂王浆皂的福利政策。
0: 播一下吧。
1: 特别提示啊，原价30块每块的顶级蜂王浆功能皂，在果品优选健康购平台以全球最低价9元每块福利销售，仅限今天和明天2天的时间，全国呢仅有5000块。特此声明，我们是为了维护市场的价格稳定，时间一过马上恢复原价，恢复到了每块30元。所以说抢订电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拨打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那朋友们，抓紧时间，赶紧预定吧。
0: 确实，这个大家伙是不是开玩笑的？真得抓点紧啊！
1: 真的。
0: 而且刚才在你播报的时候呢，我这个手机里头这个健康管理谁给我发来消息了？这5000块没准今天呢就全定着去了。
1: 哎，真有这个可能。
0: 数量就这么多啊，多一块都没有。就像你说的，马上恢复原价30块钱一块的。
1: 对呀，我已经给家人订了5块了。我关键我想多订不给我呀。
0: 你自己已经订5块了。
1: 对呀。
0: 偷偷摸摸的先订的是吧？
1: 那肯定，我必须得抢到。
0: 又近水楼台了。
1: 当然了。
0: 其实我是希望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更多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啊，都能够抢到咱们这块蜂王浆皂。
1: 嗯，
0: 啊，我觉得50岁以后我们应该改变一下我们传统的生活习惯。
1: 是的，
0: 年轻的时候吧，生活习惯呢它跟老年人是截然不同的，
1: 差太多了。
0: 老年人如果还按照着自己年轻那会儿的生活习惯你要生活下去的话，那你记住很多病都很快就找上门了。所以说我们讲从点点滴滴做起，
1: 嗯，
0: 要养护身体健康。
1: 没错，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说改变一下现有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避免很多的事儿哈。一块香皂今天这个价格呢是9块钱一块，一年下来也就是几十块钱嘛。
0: 对呀。
1: 但是呢我们可以让很多的老年朋友，比如说这个身上有老年味儿啊，啊，比如说有这个皮炎湿疹风疹难受的情况，然后我们用上这个功能性的蜂王浆皂之后呢，大家就可以避免很多的问题，那出去呢身上也是香喷喷的哈，到人群当中也敢站着，对不对？
0: 而且你知道老年斑老年味儿风疹湿疹这些表面现象其实是我们内在疾病已经发生的一个过程。
1: 对，它是一个由内而外反出来的东西。
0: 对，所以说呢你用这款蜂王浆皂，它实际上呢让我们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是发生了些改变的。
1: 嗯，
0: 啊，你把这些用好了之后呢，当你身上没有老年斑没有老人味没有风疹湿疹的时候，实际上并不是我们好看而已， 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很多的内在的疾病被扼杀在了摇篮。

0: 当中了。
1: 嗯，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天然的东西呢进行养内，对我们来说养内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一个治疗指标。
1: 嗯，
0: 我经常说糖尿病的患者啊，降糖药、胰岛素，这些都是临床用药啊，你这个谁没用啊？
1: 对呀，天天用啊。
0: 用了之后你治好了吗？
1: 那没有啊。那您说蜂王浆皂啊，咱们血糖高的朋友是不是特别适合呢？
0: 当然了，但是我还得提醒大家伙啊，就是说咱们听众朋友讲说，易老师，你说你这蜂王浆皂这么神，难道这蜂王浆皂它是灵丹妙药吗？我告诉他我，它不是，它就是一款香皂。
1: 对，它就只是香皂。
0: 但实事求是的讲，刚才小雨提到的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1: 嗯，
0: 糖尿病的患者，我觉得啊，你看咱们这个糖尿病患者有一个并发症叫末梢神经炎，
1: 对，
0: 皮肤瘙痒，
1: 对，使劲挠，
0: 然后很多人大量的掉皮屑，一抓一大把，袜子、秋裤上都是皮屑啊，听起来都起鸡皮疙瘩。
1: 哎呦，我现在就起鸡皮疙瘩了。
0: 甚至有时候裂口出血。我岳母就糖尿病，
1: 哦，
0: 她之前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情况，
1: 嗯，
0: 主要就是皮肤瘙痒的问题啊。那你想，女婿是大夫而且是知名的专家，就经常跟我说，说你能不能治治我这糖尿病呢？我说你就按照大夫给你的治疗方法就没有问题，
1: 嗯，
0: 但是你把我的方法加上，我让你见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什么方法呢？我就让他平时用上这个素气牌的一个蜂王浆皂啊。你平时的香皂我说你干脆你别用了，你这个瘙痒的问题，我就让你用两个礼拜的时间，你就用这个素气牌的蜂王浆皂啊，用完之后我让你见到改善。
1: 嗯，
0: 哎，然后呢我岳母呢就拿过来之后了，就开始就给他用，结果呢有十来天的时间皮屑就不见了。
1: 哦，
0: 哎，而且问他，他自己也说，哎呦，我这感觉不痒了，也不挠了，这皮肤也不干燥，这干燥都缓解了。
1: 哦，
0: 嗯，
1: 其实有的时候就很简单嘛，用上蜂王浆皂就是简单的洗个澡洗个脚，
0: 对呀，
1: 就很短的功夫，咱们的皮肤的干燥啊脱皮的问题就能缓解了，多好啊。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像我岳母呢，这两个礼拜的时间皮肤不瘙痒了，它不是说不痒的问题，说明它末梢神经炎它的这种炎症得到缓解了，就通过蜂王浆皂它起到了一个杀菌消炎的作用。
1: 对对对，
0: 而且最主要的是，你要是长此以往的话，用个两三年的时间，你会发现它这个血糖也会得到一定的平稳，因为你血糖高才导致你末梢神经发生炎症的嘛。
1: 嗯，所以说呢我们要内养，你看普通的香皂啊也就是去去污，
0: 对呀，
1: 它对皮肤还有刺激，它没有这个内养的功效啊。
0: 没错，
1: 而且我之前还听您说过，老师说这个蜂王浆皂啊有助眠的功效，真的吗？
0: 这是咱们一个顾客，一个老朋友啊打电话来，他给我亲口讲的。
1: 嗯，
0: 啊，就以前我们不知道，是这个顾客反映的。他给我打电话的时候跟我说，说易老师，我教你个办法，就睡觉的时候吧，把这个蜂王浆皂放到枕头边上，闻着这个味儿睡觉。我这睡眠特别好啊，这是大家伙开发的一个新的方法
1: 啊。大家伙说的。
0: 对，我记得这个朋友啊，他跟我说，他说家里边因为孩子学习成绩的事吧总上火，时间长了就失眠，失眠完了就脱发，四十多岁看上去像五六十岁似的。
1: 嗯，
0: 后来他就用这个蜂王浆皂，除了洗澡的时候洗脸的时候用，他最早他不知道这个蜂王浆皂有治疗的作用，他就喜欢闻这个味儿啊，因为他不刺鼻嘛，哎，就纯天然的那种蜜香味儿，然后他就把它放到枕头边上就睡觉，这闻着这个味儿啊，这个睡的时间呢他就感觉好像长了，而且呢睡得好像沉了。
1: 嗯，
0: 哎，从之前呢可能一天晚上啊能睡个三四个小时，后期呢七八个小时没问题了。
1: 嗯，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把治病放在日常生活当中。
0: 没错，
1: 朋友们，果品优选健康购呢，我们不仅是个好平台，能够零距离零差价，主要呢是跟着易老师啊能学到知识，就让你知道自己在什么年龄该干什么样的事儿，该怎么样的去改变我们的生活习惯，才能够变得更加的健康。那我们花的每分钱呢都有每一分钱的道理。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为大家准备的蜂王浆皂，这是一次省钱的好机会，原价需要30元一块，今天呢只需要9块钱就能够购买到，仅限在我们果品优选健康购的平台，而且呢只有今天和明天2天的

0: 时间，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
1: 好了，那其实提到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呢，我给大家伙提供这么一个平台。那这次呢，速起蜂王姜皂9块钱一块能够给到大家。
0: 对呀，而且还包邮。
1: 也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真正的了解和认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平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0: 没错。
1: 那有人说了，这到底是不是真正的零距离零差价呢？今天呢，咱们把这话都说出来了，你只需要一个电话就能证实了。
0: 嗯。
1: 包括今后咱们还有很多高端的产品在咱们平台会给大伙推广。而且这些都是全球最低价格，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用得上的。
0: 嗯，没错。老师，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卡壳一下吗？健康管理师跟我说呀，咱们现在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5000块不够啊。
1: 不够也没办法了，咱一直在强调多一块真的都没有。而且这次蜂王姜皂呢，它适合任何一种皮肤类型的，包括年轻人有皮肤问题都能用，
0: 就干性、油性、混合性。
1: 哎，对，还有就是代谢比较慢的中老年朋友的这样的皮肤或者皮肤敏感的，我都建议大家伙啊，给自己争取到这么一块蜂王姜皂。
0: 对，因为它是100%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对皮肤没有刺激。
1: 对，
0: 那咱们这个蜂王姜皂啊，是不是对皮肤病的一些朋友都有帮助呢？
1: 没错，刚才我一直在强调这个事儿，因为蜂王姜皂它里边100%的蜂王浆。
0: 嗯。
1: 啊，那蜂王浆为什么好啊？
0: 能够抗菌消炎呢。
1: 它可以修复我们受损的皮肤，蜂王姜皂呢会对我们皮肤表面形成一个保护膜，就防止细菌病毒的入侵，各种各样的毒素啊，它损害到了我们这个皮肤，它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通过蜂王姜皂，它能够起到一个阻断的作用，所以说它防和治是双向的。那同样的这款香皂呢，它一定要记住的就是上年龄的人，我们一定要选择这个功能性的香皂。
0: 嗯，那用上功能性的蜂王姜皂之后啊，我们会有怎么样的改善呢？
1: 你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干燥症的患者，皮肤有裂痕的、皲裂的、一抓一把掉皮屑的，你这样的人蜂王姜皂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的话，3到5次你的皮肤就会出现湿润、润滑、水嫩这种情况，裂痕马上会消失，脱皮的情况3到5天左右就会减轻，瘙痒的情况也会明显的减轻甚至消失。
0: 那需不需要重点部位重点擦洗呢？
1: 不需要，我们正常的洗浴、洗手、洗脸就可以了。
0: 哦，就是一切常态化。
1: 这就是生活的习惯。
0: 嗯，
1: 如果说我们稍微严重一点的，130天左右，比如说神经性皮炎呢、湿疹呢、瘙痒症啊，你这样的家人你就注意观察，30天左右，你可以及时的向我汇报你皮肤的康复情况。
0: 嗯，
1: 啊，应该是30天左右会有一个明显的改变。
0: 嗯，
1: 很多皮肤的炎症啊会逐渐的消失，湿疹的面积啊会大面积的缩小。啊，瘙痒症呢基本上会有一个明显的好转。
0: 那像刚才啊老师您说的这3种皮肤病，目前呢应该是最困扰咱们朋友们的了，要是真的能够治好的话，那简直太好了。
1: 对，但是我得批评你一句啊，咱不能说治
0: 啊，养好。
1: 对，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个生活习惯的养成就是最好的健康保持。我们天天都得洗澡，我们就坚持每天都用这款速起牌的蜂王姜皂。你坚持天天用，这就是一种好的生活习惯的养成。从这块香皂，咱们一直延续下去，保持住身体的健康。你糖尿病导致的一些并发症、一些炎症，或者像一些下肢静脉曲张、包括结节增生这些疾病，你只要把它用好了，长年累月的用好，你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些症状就消失了。
0: 结节？
1: 对呀，甚至它以后都不会发生。
0: 那您刚才提到的结节啊，用皂还能帮助结节吗？
1: 不知道是吧？
0: 嗯，
1: 其实我们身体当中，尤其是女同志，会有一些增生和结节。那蜂王姜皂里边的蜂王姜，它含量是足量的王姜酸，还有牛磺酸、核酸，还有维生素，还有很多矿物质成分。 这个王姜酸包括牛磺酸可以调节人体的激素水平，当我们激素水平调到一个平衡的位置，我们内分泌是不是就正常了？
0: 当然了。
1: 那我们身体当中的

0: 结节增生怎么来的？其实就是激素水平变化和调节内分泌的水平出现紊乱而产生的结节和增生。
1: 嗯，
0: 而蜂王姜皂你平时用好的话，激素水平平稳了，内分泌的水平平稳了，结节增生它就不会在你身上出现了。
1: 嗯，所以说呢，咱们的同胞朋友们拿到蜂王姜皂好好的用一用，尤其是有一些乳腺小结节小增生的朋友们，咱们早调早好嘛。
0: 对，而且刚才呢你也提到了什么乳腺小结节啊，现在很多女同志这算一个常见病，还有什么甲状腺增生是吧。
1: 嗯，
0: 那这些千万不要误会，咱们蜂王姜皂它不是治病的药。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结节到一定程度了，我们要看它的边缘化，看它的大小，看它是不是单生的还是复生的，把这些看好，如果需要到医院治疗的，你不用问我，赶紧上医院去治疗。我们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调理身体，洗澡洗脸洗手，哎，我们用这款香皂帮助我们把身体由外而内的驱除这些治病的物质，
1: 嗯，
0: 来保持住身体的健康。
1: 嗯，所以说呢，今明两天的活动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了。现在呢我们的售价是9块钱一块，那这两天结束之后啊，马上就要恢复到原价30块钱一块了，那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您是否认为那些包装花哨、价格昂贵的进口好物才叫高端？
3: 您是否知道，全球知名品牌背后的真正源头，其实就在我们中国？
2: 中国制造
3: Made in China 早已被世界认可。
2: 明明是国内优秀工厂生产的，出口转一圈，换个洋外套，价格翻了几倍、几十倍，再转回头卖给我们国人。家人们、同胞们，别再被洋标签蒙蔽双眼了。
3: 国品优选健康购，直连国产大品牌，砍掉所有中间商。
2: 品牌溯源中国行，带您走进源头工厂，看清每一道生产线。我们只做一件事，
3: 甄选世间真好物，对人体健康有帮助的国货精品，
2: 一步到位，零差价，让您花最少的钱用上最适合咱中国人身体健康的好产品。
3: 国货优品健康购
2: 正在播出。
1: 速起蜂王姜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姜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就能够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的自身身体素质。那由于本栏目与速起品牌合作的关系，原价30元一块的蜂王姜皂在咱们栏目当中仅需9块钱一块。栏目的热线电话是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订了50块，你这一个人订这么多呀，总共才5000块啊。
4: 哎呀，你老师是这样啊，我想把这个好东西啊让我的父母还有我姊妹几个，这家里人都把这个用上，这不就是怕以后啊再买不到了？
0: 钱一块儿啊，以后能不能买到？能，30块钱，这里外里差的太多了啊，所以说怎么算都是省钱的。
4: 嗯，
0: 那您是从什么渠道知道咱们这款蜂王姜皂的？
4: 哎呀，易老师，我是从我同事那知道的，平时这在办公室坐着，我这脖子和这个肩膀啊，就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难受，有时候就感觉脖子就是那种硬邦邦的酸胀的难受，平时在办公室就拿那个小木棍儿，那用那叭叭叭的敲着，就把我这个不舒服的情况给他说了一下，第二天啊他就给我带来了一块儿。洗澡的时候吧就用这个皂，就说是洗完以后再敲打效果就会更好。我当时我还想呢，这一块香皂这能解决个啥问题吗？这又不是药， 但是你说是同事这么好心好意的给我呢，完了我就巡视，我这每天啊了，他说是他

0: 一天也有这个情况，用完就见效了。就这样我才开始用上的。
1: 那你用上之后现在品没品出来跟以前那个沐浴露啊什么大牌的这个洗澡的啊有没有什么变化呀改善呢？
0: 有，确实比的多嘛。然后就是那种大泡沫的那种，抹到身上就是那种滑滑的，而且还有香味儿，别的感觉的是啥都没有。但是这个蜂王胶皂用上以后啊，和普通香皂不一样的是啥呢？它也就是很爱起沫，但是这种是那种就是那个小泡沫的那种小沫沫子，感觉到就是冰冰凉凉的，有一种往皮肤里面钻的那种感觉。但是我感觉到这种香味啊，就是那种好像是纯天然的那种。
1: 没错，那你这个感觉是对的。
0: 我就听我同事给我说嘛，说是起沫之后啊，慢慢的按摩了，然后啊就感觉到这个脖子那块舒服多了，就没有以前那么僵那么硬了。完了肩膀啊这个就是这个肩胛骨这个酸胀的感觉能慢慢的消失，睡得就是感觉到不沉的那种，睡得不踏实，就感觉到啊越用越开心了。然后用过一次以后啊，我就不想用别的了，就光想用这个。
1: 对，你这个选择是对的，这就是高科技产品，这就是功能性产品的效果，有助于协调性的这个降糖的这个作用。所以说你在每次使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消炎止疼的这个成分。
0: 嗯，
1: 尤其是像你这种颈肩综合症的患者，渗透到咱们这个肩胛骨的肌肉当中，原来这个酸胀疼硬邦邦的感觉啊，慢慢的它就给你松弛下来了。我们也可以避免这些各种各样的疾病发生。你不能说戒烟它就能治病，只能说什么改变了生活的习惯，习惯是健康的，人自然就是健康的了。
0: 啊，对对对，易老师，您这个平台啊带的真的是太好了，以后啊再有什么健康问题啊，打这个易老师，那我就在家里等着送货啊，等着就可以了吧？
1: 你这名都报上了，在家踏踏实实的等着送货上门就行啊。
0: 好好好好，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好的，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素起牌蜂王姜皂是目前日用品当中的高端代表，一块功能性的蜂王姜皂特别适合咱们老年朋友们，可以让大家在洗手洗脸的过程中逐渐的改善缓解身上的症状，改变大家以往用普通香皂的习惯，就能避免发生一些常见的老年病，提升咱们自身的身体素质。大家有需要的话就可以随时的拨打电话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栏目就先到这儿了，明天我们
3: 选购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 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4: 玩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台上台下欢声雷动，掌声不绝。这也不是替徐良吹，这套书就叫白眉大侠。白眉大侠要是个饭桶，咱还树立谁呀？还说是徐良啊，很谦虚。最近一个时期，徐良反来覆去的想，人呢要适可而止，激流勇退。为什么这么说呢？出头的船子先烂，但打出头鸟。人大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有道是知足者常乐，能忍者自安呐。现在名利双丰收就够意思了，再往前伸，再往前奔，哎，这玩意儿不太合适。所以徐良呢，但能忍就忍，但能不出头就不出头。可是看眼时的形势，想不出头不行啊，形势逼着就得往前进，不见老百姓不答应。徐良迫于无奈啊，点点头，嗯。

0: 好吧，那我可就下丑了。
1: 徐良稳稳当当亮出金丝大环宝刀，先练了一趟六合刀，紧跟着刀招一变，又练八八六十四路万人，练了一套绝活叫阴阳太极刀。徐良这一练可了不得，满台飞舞，刀光闪闪，越练越快，是越练越快呀、啊！刀随人转，人随刀转，双脚都离了地了。哦，刀法！哗！房树安美，没人问他，他就跟左右说：“
0: 瞧见没，我干老，
1: 为什么我拜他为干老呢？
0: 有能耐，能耐可不是吹出来的。”是练出来的，你看我干老这刀法够多神呢、啊、太好了，干老鼓劲儿，鼓劲儿、啊、
1: 他比谁扎呼的都混。再说白云瑞眼珠不错，在一起怎么还头一次啊？他跟徐良在一起都是捕盗捉贼，像这样单独的练刀，一套挨着一套的这么练，这还头一次。白云瑞啊，这一看呢，哎呀，我比不了我三哥，我怎么不抽时间跟我三哥学一学，让人家给我点拨点拨。这回也是心服口服。你看这白云瑞服过谁呀、啊、气死小辣椒不让猪头蒜，自知有己不知有人呢、啊、今天服气了。而难做，许许多多的人都爱听颂扬，不爱听人家给挑毛病。白云瑞加一个更字儿，但是今儿个他确实是服气了。那么徐良在台上练艺暂且不谈，单说金灯剑客夏随良，他就在台下呢，背着手抬着头看着，越看他是越恨，心说徐良啊徐良，小兔崽子，你可真横，这脸你从地上露到天顶上去了，要把你留下，酒后必是祸害，我怎么把他铲除呢？我一掌把他头颅击碎。他有心登台吧，啊，不是那么回事，以他的身份跟徐良相比差着一大块呀、啊、真的跟徐良一伸手有失他的身份，这是一。另外自己一登台肯定打不着徐良，那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万年古佛等等等，他们能让吗？肯定群起而攻之，万一我有点闪失，功亏一篑，名声扫地呀、啊，龙虎风云会白召开了，不但没达到任何目的，找个丢人现眼。再往左右看看，身边剩的人是不少，有能耐的不多了，现在就剩下绝命老人叶秋生、绝命剑客叶秋和、学手飞廉江红烈、一气仙孔亮。把这几个人撒出去，一旦不行我就少一个帮手。你跟我怎么说的？你告诉我别着急，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出头，肯定给我撑腰，怎么到现在迟迟不来，真急死我也。夏随良啊正着急呢，有个小老道撒武圣人驾到了，啊，我师父来了，现在何处？离这不远了，您是不是得准备迎接？
0: 那是自然。哎呦呦，太好了，师父哎，您可来了。
1: 他叫一气仙孔亮，顺着山坡上来了不少人，大概能有五六十号吧，大部分都是出家的道人，抬着一顶金顶九莲花的大轿。他知道老师出门都坐这顶轿，不是他是谁呀、啊？

金灯剑客赶紧躬身施礼，冲着轿子说话：“师父，您可来了，弟子迎接来迟，当面恕罪，师父请下轿吧。”小老道把轿帘撩开，扶手板撤掉，在里边探身走出一个人来，绰号叫八辈哪吒。这罗霄啊，小伙长得贼帅，又干净又漂亮，上中等的身材，细腰炸臂，双肩暴隆，周身上下一身白，白哇哇一张简面，剑眉有折铁宝刀，眼角眉梢带着千层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威风。说到这儿，咱得介绍介绍，这个罗霄是武圣人的门徒吗？一点不假，这是于和呀闭门收的老徒弟，这个事儿就几个人知道。武圣那么高的身份，怎么收这么年轻的徒弟呢？这里有个原因，因为武圣人于和呀没事也盘算，看看大师兄封上人雪珠莲占据冰山北极岛，手下有三大弟子，头一个飞飞上人诸葛随，第二个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第三位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峰，一个赛一个。再看一神童小剑魔白老白衣子，齐刷刷的，多壮门面呢。再看看自己，就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金灯剑客夏随良，而且这夏随良吧有时候还不听话，哎，有时候就不着脑袋，武圣不高兴，不是满意的传人。我浑身的武艺传授一个我最得意的人，我死也就闭了眼了，因此多年来他也没短了物色人呢，人是不少，没有满意的。哎，后来事儿也巧了，东海小鹏来毕家宫有个大施主啊，此人姓罗，叫罗红，住到昆明府罗家寨。这罗红姓道，经常到这来收，缺什么东西你只要跟他打个招呼，二话不说马上把钱就送到。你家有钱呢，你想这出家人指着什么呢？指佛穿衣，赖佛吃饭呢。国家不给拨钱，天上不掉钱。罗霄十来岁的时候就聪明伶俐，号称神童，有过目成诵之才，也会两下五八抄。在两个人来往的时候，武圣于和就发现了罗霄啊，有时候把他叫过来摸摸他头顶，你问他，哎，一点不差。于和这心就一动啊，哎呀，莫非这就是我要找的徒弟？这孩子我真喜欢，况且他爹是我们庙上的大施主，这玩意儿不能得罪啊。有这大财全施舍到庙上，哎，就给我留点吃的就可以，我老了，我就这么个儿子，我把希望全寄托他身上了。武圣于和呀还真为难了，那位说他不是愿意吗？是，他是那么想，但是事情头逼到这儿了，不容他不慎重。他一琢磨，我手下弟子徒孙星罗棋布，不但有徒弟有徒孙，有耷拉孙，有耷拉孙的耷拉孙，数一数都上千。你说我无缘无故又收了这么个小孩子，大伙会怎么看？他们能同意吗？肯定得反对。但又一想，老罗头我不能得罪，这个孩子我确实是喜欢，最后终于拍了板了，收罗霄为徒。但是他告诉罗红说，这孩子别上山，别进我的碧霞宫，就在家里，你收拾一块地，再收拾几间房作为练功房，我抽空我来教他，我看看这孩子将来有没有出息，
有出息，我正式举行仪式收他为徒；没出息，那就算了。哎，行，罗红就答应了。所以多少年来，武圣凡是有时间，就住到老罗家传授罗霄武艺。要说靠牌的教没，就为了练武没成亲，就凭他们家保媒的踢破门槛子，罗霄是一律拒绝。我没成名，我没立业，我不能娶媳妇，将来我得干出个样来。武圣于和一看更高兴了，求见武圣也没见着。金灯剑客夏学良说，我师父有事不在陛下宫，完全是实话。

武圣山哪儿去了？上罗家寨教徒弟去了。其实现在罗桥这功夫已经十分够样了，要把你放出去，一般人绝非是你的对手。但是孩子，千万不要骄傲。我向你啊说一个好消息，最近在连云山通天观要设摆龙虎风云会，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高人把你学的功夫亮亮相，你愿意吗？哎呀，师傅，我求之不得，那太好了。孩儿啊，我不求旁的，我就求你别给我丢人，你别栽跟头啊。有两个人你要认真对待，没白费劲儿。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老师啊，这个徐良和白云瑞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您老人家老替我担心，不过您放心，出来不把我撒出去，撒出去我就给您露脸，我就把他俩歇趴下，您信不？哎，别这么说，千万别这么说，骄者必败呀，要谦虚谨慎呐。孩子记住了吗？记住了。就这样，武圣于和起身赶奔连云山，把他给带来了。都到了连云山，但是情面难却，也不愿意驳老金头的面子，因为老金头家趁人直，也是好朋友，没短的给自己帮忙，所以武圣就点头了，告诉罗霄，你呀坐我的轿子先行一步，明此金灯大剑下随良不痛快。心说师傅，什么时候了你还得明儿个来，另外你怎么能叫罗霄坐你的轿子呢？你把他宠坏了，他算个什么东西？闹了半天，金灯剑客夏随良见面出来不说话，一说话就抬杠。罗霄呢，仰仗着武圣人给做主，也不惧怕夏随良，有时候就顶嘴。今儿个又发生这事儿了，夏随良一看是他呀，脑筋蹦起多高了，嗯，哎，我师兄，我听老师说了，

哦，他就是菊良啊，白眉为妓，你没看吗？白眼眉啊，他就是徐良啊。嘿，没见着他之前，我以为徐良三头六臂，担起来顶破天，坐起压他臂，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呀、啊、我认为多了不起呢，这么一看闹了半天是个丑鬼呀、啊、他在那干嘛呢？登台献艺，就他这两下子还献艺呀、啊、丢死个人呢。师兄啊，您在这等会儿，我现在登台，我先把他撂到那儿，你看好吗？夏随良心说，小兔崽子，我叫你酸，我叫你狂，最好你登台让徐良收拾收拾你，我才解恨呢。你说按照这个心，这还有好吗？夏随良一笑，哎，有意的激他，哎，不行不行不行，小兄弟，你刚来，你对情况还不熟悉，另外你是不了解徐良啊，徐良可了不得呀，四绝僧厉害不厉害？天绝僧、地绝僧、人绝僧、龙绝僧，你认识吗？认识，我们教教。左眼睛瞎了也叫徐良打的啊？是吗？嘿嘿，恨我迟来了一步，我要不在老金家吃饭呢，我就提前来了。哎呀呀，这怎么说的？所以小兄弟叫激将法呀，八辈讹诈罗霄不听便罢，听完的气的脑筋都蹦起来。师兄，我真没想到您了把我看得这么低呀、啊、你敢断言我不是徐良的对手吗？我心里反正没底，这是我自己愿意登台，跟你没关系，你不是没劝我，死说活劝我就是不听啊，这不得了吗？好，小兄弟，有你这句话我有了底了，既然如此请吧。夏随良心说，正好，最好你上去别回来。单说罗霄，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呀、啊，顺着梯子他上来，收招定势，扭头一看，面前站着个年轻的漂亮小伙，一看就是狂傲至极呀、啊。不认识没关系，你听我说啊，我姓罗，我叫罗霄，有个小小的绰号八辈讹诈。大概说我你不知道，因为我刚出世嘛，还没创出牌子来呢。哎，提是他闭门收的老徒弟，这回你知道了吗？您还真别说，这句话还真管用，他的声音很高啊。徐良就是一愣啊，闹了半天是武圣人的徒弟，怪不得他这么狂傲呢。第五，你不厉害吗？你不是白眉大侠吗？我告诉你，我从云南来就是找你和白云瑞，我想把你们俩削趴下。哎，徐良啊，听我良言相劝，你就服输服老弟后，就冲你这么一说，你这两下子也不怎么样。嗯，我说朋友，可以，我跟我老兄弟可以承认是狗熊，不是你的对手，行吗？什么时候承认？现在还不行，你得冷赔到底，肯定叫你心服口服。好了，既然这样，我是求之不得呀。我说小兄弟，你真要把我给赢了，从今往后我把白眉大侠这四个字抠了下去，我辞官家伙放下，咱马上比试拳脚。底下的人听得清清的，龙云凤就一皱眉，心说小梁子，你说那小子狂啊，你也够狂的，你怎么把话说得这么绝呀、啊、人说话办事得留你的对手，难道你真就隐居起来吗？这不笑话吗？如果说话不算数，
言而失信，你告什么白眉大侠呀？

0: 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龙云凤是提心吊胆，其他的人也不住的摇头叹息。但是方淑安又想，我干老多的说这话都有底，他从来不放空炮，看着吧，他呀肯定能赢，估计他不这么说。总之大家这心里想什么的都有。单说徐良，战我从来打仗不想发招，还是你想进招？好，既然这样，徐良，我可不客气了。啊，招！再看罗霄往前一根步，单掌一立，猛击徐良的面门。徐良跨步闪身，两个人插招换式就斗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徐良伸伸手，大吃一惊，心说呀，难怪这罗霄口气这么大呀，果然有本事啊！哦，他使的什么掌法？大的脚尖点地，腾身而起，蹦起了一丈五六尺高。罗霄就一愣，心说无缘无故你跳的什么玩意儿？抬头一看，徐良落下来了，左腿盘着，右腿伸着，用脚趾蹬他的头顶心，唰就下来，一下又奔他的头顶心。这一下可把罗霄吓坏了，因为太快了，咱说书得介绍清楚，时至那来得太快，也就是十分之一秒，啪啪就到了。再看罗霄使劲忘了肘，最后掐脖子，结果人家窜出去两丈多远，这拔不敢铲呢，没使上。徐良腾的脸就红了，心说罢了，这是头一次失效啊，只好抖擞精神再次发动进攻。那柱子都能有一篓多粗，外边刷着红油，又好看又坚固。罗霄那意思把徐良这下碰柱子上碰一个脑浆崩裂，甚至骨断筋折，肉这下就扔起了，脑袋一不扔，我的干老闷闷闷。哪知道徐良在空中一换腰，啊，啪，贴到柱子上了。这一招叫壁虎离墙，哎，你看阔不阔？就在这半悬空，全靠着心口窝这点，那就够瞧的。这么大劲儿撇出去，一点没受伤，而且贴到柱子上，这不是决意，这是什么？徐良一松这口气，出溜下来了，转身冲着罗霄一呲牙，没摔着，我就好，又比上去了。对，徐良，我叫你先打我，你要能沾着我的衣服，哎，或者我受点伤，现在我抱着脑袋滚出连云山，你看好吗？哦，那太好了。两个人把刀收起来了，徐良就按起了，叭叭叭一溜石头子儿打出去了。再看罗霄把俩手一扬，徐良，你打了九块石头子儿，瞅瞅，可全叫我接住了啊！给你，叭叭叭叭叭叭，就打回来了。徐良刷刷左右闪身，哎，姓罗的小子，你不行，你赶不上徐良。我说各位呀，徐良是龙虎风云会的状元，大家愿意不？同意，赞成。徐良啊，拼了！再次抄起宝刀大战徐良，究竟谁是武状元？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龙虎风云会》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

0: 七月火热，不如来场痛快对决。
1: 七月十一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夜场清凉开战，锦州交广，
0: 锦州金广
1: 上演巅峰对决，
0: 水上点球大战，
1: 水枪肆意狂欢，
0: 水上拔河对抗赛。
1: 哎，邀请你来，欢迎加入我们交广战队，
0: 欢迎大家加入金广战队，
1: 跟我
2: 演。三人组团219元，还有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2: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能买呀？
2: 实体店就在解放路五段临河区政府西林锦绣之一，电话431-9999，搜公众号校服家园也能买，包邮到家，方便又放心。
4: 买校服就选锦绣之一，锦绣之一是您的明智选择。
2: 报名地址：锦绣校服工厂店，解放路临河区政府西林，电话431-9999。锦绣校服直营店，成都街状6177。
5: 明谢桃园世家营销中心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买别墅去桃园，890-8888。
2: 7月11号，东方欢乐王国水世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

0: 睁开朦胧的双眼，
1: 呼吸新鲜的空气，
2: 打开电波，
1: 唤醒耳朵，
0: 清晨的第一声问号，
3: 就在
4: 也可以下载北极海 APP 收看视频直播。首先关注今天的本地新闻。昨天，市政协召开智库专家座谈会，进一步提高协商民情新时代历史担当的要求，是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要把握工作重点，更好发挥政协智库作用，在市委和市政协党组的领导下，以政策和对策研究咨询方向，着力发挥好决策建议有的放矢，切中要害，形成协同合力，使智库成果放大形成协商议政的智力支撑。秉承务实作风，在实干中奉献智慧，施展才华，体现作为，真正成为促进政协是12345平台迅速启动汛期应急联动机制，抓实落细防汛应急各项举措，全力筑牢全市汛期民生安全防线。市12345平台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结合市指挥部建立协同联动机制，一旦发现重大汛情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市防汛指挥部，并在联动工作群里直交直办涉汛诉求。同时，依托紧急诉求及时外呼联络网，街道群众仅引领信访业务，聚焦矛盾化解、基层维稳核心任务，将党建力量贯穿群众诉求处置全过程，用心用情筑牢县域平安稳定防线。这个党总支始终将政治建设放在首位，搭建同时打破党建内循环，联动乡镇信访办、社区党组织开展联建共建，坚持党建与信访工作同谋划、同考核，推动党建业务深度融合。以党建赋能主责主业调处，累计接待群众1.1万多人次，信访事项按期办结率超98%，畅通信

0: 房、网、电四位一体诉求渠道，构建从受理到回访全闭环机制，确保群众诉求是。全媒体记者杨洋、温旭东报道。北京时间7:10，以上是今天的本地新闻。
1: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锦州交通广播时刻陪伴在您身边。无论是上班途中
0: 行方案，这个具体的封路信息呢，如果您经常走这段路，可以关注一下锦州交警在7月7号晚上发布的通知，这是一个新的封路的变更。还有
2: 福利包，先到先得。
3: 哎，咱锦州统一的新款校服该买了，你找到校服厂家了吗？
4: 早就选好了，锦绣之一新款校服，面料舒服，版型正。
3: 在哪儿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15，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今天我们一起看辽西。营商环境完善，产权保护，涉企纠纷化解机制，保障企业公平发展。优质服务持续释放市场活力，2025年以来向数字制造转型。企业软硬件同步升级，上线 MES、ERP、能源管理等多套数字化系统，投用自动化产线、智能分拣、AGV 设备，依托 5G、人工智能搭建全域数据中心。进入6月中旬以后，葫芦岛建设、优化村内通行道路、升级公共卫生设施，持续提升游玩体验。当地立足桑葚种植、山林风光、辽代古塔等资源，走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子，不断丰富乡村旅游业态，以特色文。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0: 有一些些车辆的集聚，剩下呢整个桥南的通行情况在这一时段还是不错的。在我们看到城市中心，这是延安路，延安路呢这是
1: 奇迹会发生也不一定，风温柔的信息也许飘来好消息，
2: 得盖着点，
3: 哪怕盖一部分呢，
2: 搭上点。
3: 对，
2: 这是我第一个想跟大家伙聊的。
3: 第二个呢，
2: 天气状态这一方面哈，再加上空调的温度哈，我进屋就感觉凉，我就觉得我自己
4: 停吧。哎，都这样的，开车呱呱的，尤其把那个车窗摇下来一点点，是吧？
2: 这一天劲头子这不就来了吗？
3: 你试试，你下去改一改，你改起。
2: 堵车这件事挺糟心了
3: 啊！
2: 你说完之后，我怎么更糟心了呢？
3: 因为穷比犟更糟心。
2: 来吧，朋友们，
5: 对不？
6: 对，电话352-6666。
7: 出行加油好福利，通过中油好客驿站单次充值500元，赠送汽油95折券一张，最高立减30元。
2: 主题，所以在这里也要感谢我们的冠名商锦绣校服，必须得给他家打个广告。
3: 这时候我们看那个很多朋友都想订校服的话，可以上他家订啊。
2: 因为真，
3: 因为我们的家长也经历过很多阶段，有些阶段是不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
2: 嗯。
3: 那必须该有的有，还有一些阶段呢是不少啊。
2: 总的来说呢，7:56，现在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非常畅通的，
3: 对，
2: 不会给大家的出行造成太大的影响。
3: 而且我想，即便是有一些车辆高峰，
8: 北地婚礼堂南50米，89168888。
9: 广汽埃安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i60大五座 SUV 限时换新价10点，
3: 真也打了，你说这可咋整？
2: 你们对我好点吧。
3: 我掐指一算，你5行缺财呀，钱给上啥精神状态，马上就幸福的。这不得不说幸福的家庭。前面我们说了，说男士对女士的尊敬，或者是那个带引号的怕，女士对男士的呵护也非常重要。你看，照顾的非常体贴呀，衣服准备好啊，洗脚水给打好了，这也是每天的那种夫妻恩爱的一个体现。那二百九就是
2: 关键词。
3: 我打299就行，是吧？
2: 对，299数字
3: 啊，打个299数字就出来了，
2: 设计很好。
3: 嗯，
2: 我看着就是很洋气，它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然后再有呢，它给人的感觉就是低调奢华。
3: 哎，我看了一下价格，
2: 299，
3: 这太狠了，这个。
2: 你比方有很多明星都为它打版
3: 啊，
2: 然后在家私下也会经常穿，你像彦祖，
3: 彦祖还有谁？
2: 和我一起对戏的肖战，喜欢的拉夫劳伦竟然上1003甄选商城了，
3: 行不行吧？
2: 太可以了。有的朋友说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货呀？跟大家伙简单介绍一下，这是奥莱。中国的增长是相当迅猛的，比方说你小红书相关的一些笔记超过了44万篇，
3: 哇！
2: 所以大家对于它的认知度很高，连北京啊、上海、成都的拉夫劳伦之家也成为了很多朋友热门的打卡之地。
3: 所以说这一款拉夫劳伦今天有这个机会的话，你要是不拿下的话，那可就。
2: 衣服平时起步价咋的也得1800的，
3: 那可不
2: 啊！你要上奥莱买，基本上也得个700-800。
3: 是，
2: 那你说299都不香吗？
3: 太行了！
2: 我今天不是说想要把这东西啊卖出去，我觉得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呢？
3: 推荐出去，
2: 就是我觉得太好了，跟闺蜜们说一声，就你可以看一看，
3: 享受一下。
2: 然后一会儿我高低我自己也得买一件。
3: 有一个翻译说，进城什么玩意儿，穿着也挺带面的。你俩宣传那个劳伦，最好加一句。
2: 哎呀，好好的，有点正形，说点正形。
3: 什么都没明白，啥？
2: 时光匆匆啊，打了199，299都不够便宜，打199，
3: 299啊。我本善良说材质是什么？
2: 那个我看那11890的那衣服哈，特别像 Mary 他家的。
3: Mary 是谁呀
2: ？Mary 你不认识？他旁边有个那个好朋友，
3: 叫
2: 是。
3: 从来不喊你的名字。
2: 好嘞。
3: 这咋唱的呢 ？Mary 是吗？
2: 是，
3: 小维说他家没毛病，东北男人都这样。
2: 嗯，这是一种爱。你比方说
3: 对对
2: 劳累了一天了，那你说给泡泡脚，
3: 是，
2: 我觉得很正常，
3: 挺好，
2: 是不？相互之间呢，尤其是爱人之间，
3: 嗯，
2: 彼此呢，最重要的是一份惦念。
3: 是，
2: 你要说天天给买那个什么GUCCI、LV、Prada 的那个
3: 场景啊、插头啊，但是要说景儿来讲，乌拉盖那天晚上最美的景色确实留给我了。就是看天上的银河，
2: 看星空，
3: 看星空。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过银河。
2: 我看过。
3: 你看过、啊、
2: 我看过。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正好也是去内蒙、
3: 啊、
2: 去完内蒙之后我去的